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家想贴的地方。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去。
1: FM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是啊，是啊，是啊。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4: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15: 小米呀、啊、今天多亏你陪我出来买东西，这东西有点沉，我一个人拎着还真费劲儿。你看这傍晚的风，哎呀吹着真舒服，咱们慢慢走哈，正好刚吃完饭也消消食。
16: 佳姐你客气了，我本来就想出来散散步，陪你买东西也是顺便。你看前面的榕树都秋天了还郁郁葱葱的，深圳的街景真的一年四季都那么好看。哎，等等，前面怎么堵着了？
15: 这是谁呀？怎么把车停在人行道上了？你看这车身占了大半个人行道，咱们都没法走了，总不能踩着草坪过去吧？
16: 可不是嘛，这 SUV 本来就宽，停在人行道上，剩下的空隙连推着婴儿车的人都过不去，这旁边就是正规停车场，走路也就2分钟，怎么就不能多走几步呢？非要占用人行道。
15: 你说这多不方便，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上次我邻居张阿姨就是因为人行道被车堵了，只能贴着路边走，结果差点被自行车给刮到。这机动车占用人行道停车，根本就是给行人添堵啊，还藏着这么大的安全隐患。
16: 佳姐，你说太对了，这种违停行为本来就是违规的。
15: 是啊，你说这人倒好，不仅停了，还停得这么霸道，完全不顾别人的安全呀。
16: 你看这车上还有划痕，说不定就是之前有人绕路走的时候不小心蹭到的。这种违停车不仅影响行人通行，自己的车也容易受损，真是损人不利己。哎，佳姐，咱们要不要拍个照反馈给物业或者交警啊？
15: 当然要， 咱们拍清楚车牌和违停的位置，发给小区物业，让他们联系车主挪车，要是车主不配合，再反馈给交警，让他们来处理，不能让这种违停行为一直影响大家出行呀。人行道是城市道路体系中为行人专属划定的安全疆界，本应承载着出行的安心与从容。然而，机动车违规占用人行道停车的行为，却将这方安全空间变成了通行障碍。部分车主图一时之便，抱侥幸心理的违停行为，看似是省几步路的小事，实则打破了道路通行的秩序平衡。当人行道沦为临时停车场，不仅侵占了行人的合法权益，更可能因视线遮挡、通行受阻，引发碰撞事故，让方便自己变成危害他人的遗憾。
9: 漫游山海景致，聆听暖心歌谣。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 51老友记，假日与您。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欢迎大家锁定10435五一特别节目《五一老友记》。各位上午好，我是小西。今天是5月5号啊，时间很快又到了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节目的开始呢，依旧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预计呢，今天白天深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气温是21到24度，整体还是比较舒服的。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75%到95%。目前呢，深圳及其周边的降雨云团是比较活跃的，也再次提醒各位车友哈，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目前呢，深圳有阵雨的影响啊，路面有点湿滑，恰逢返程的高峰期，雨天行车，请各位车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注意出行安全。预计呢，今天啊，深圳整体依旧是阴天到多云，有分散的阵雨，陆续有回波影响，降雨呢还将会继续持续。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哈，明天到后天深圳以多云为主，气温回升，8号多云转雷阵雨，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近期的天气依旧是不稳定的，在下雨的时候呢，能见度也是比较低的，道路湿滑，再次提醒各位车友哈，在返程的路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同时大家在返程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1043五一特别节目五一老友记，我是小溪。来关注一下，那么今天啊，我们会迎来的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节气，在今天的19:48.44。那立夏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七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标志着夏季的开始。夏季的开始哈，也标志着春天的结束啊。其实呢，深圳从3月底就已经开始正式入夏了，这是气象学上的。那现在呢，从24节气当中哈，随着今天立夏的开启呢，我们夏天节气当中的夏天也正式开启了。春夏长，万物并秀。在立夏之后呢，气温会迅速升高，降雨以及极端天气会增多。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预计哈，今年的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期，全国大部分气温将会偏高。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消息啊，目前呢，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表温度呈现着升高的趋势，预计呢5月会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并且在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厄尔尼诺呢，在西班牙语啊是圣婴的意思，特指呢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的。

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表现为赤道东风减弱且发生逆转，赤道附近的地区出现偏西风，将西太平洋的暖水吹向南美沿岸，导致中东太平洋的表层海温偏高，对流活动的加强以及降水的偏多。那从一组关键海区的平均海温据评测预测可以看到呢，五月份开始啊，海温呢将会持续偏高0.5度以上，表明厄尔尼诺状态在持续。那么当此状态持续至少5个月，就可以判定一次厄尔尼诺事件的形成。根据国家的标准，厄尔尼诺事件的强度是以事件在峰值达到或者超过2摄氏度定为强事件，达到或超过2.5摄氏度定为超强事件。那目前的预测来看哈，9到10月份海温将会偏高2度甚至以上，因此呢考虑年底前后有可能会发生强厄尔尼诺的事件。一般来说呢，厄尔尼诺事件对我国气候的影响时间长且具有滞后性，不过呢，对于今夏的气候预测，一些趋势已经开始显露了。首先是受到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的影响，预计呢，在今年的夏季，东部地区有南北两条多雨带，长江以南地区的降水会增强，东北华北的降水会偏多，长江中游的降水偏少。那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会偏高，全年台风个数偏多，强度偏强，有台风北上登陆或严重影响我国的可能性。立夏之后啊，灾害事故的风险也在增加，请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官方最新的预测信息和应对指南，要科学避险。所以呢，今年的夏天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会有一个偏高的预测，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好入夏的准备呢？其实这两天哈，受到降雨的一个影响，又会有种就不知道怎么穿衣服啊，因为你会觉得早晚的话穿短袖有点偏凉，但是呢，到了中午，到了白天，哎，好像穿短袖刚刚好哈，所以呢，受到降雨的影响呢，天气还是比较舒服的，还没有很热，也没有进入真正的盛夏哈。你们期待夏天吗？夏天都想做一些什么事情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分享。

漫游山海景致，聆听暖心歌谣。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五一老友记，假日与您温暖同行。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今天是我们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大家也会陆续踏上返程，深圳机场呢也会迎来假期的返程高峰。夜间抵达机场之后呢，如何顺畅的换乘，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首先是由宝安到南山的定制快线上新，深夜底深，短途出行不用怕。深圳机场的夜间的接驳交通接驳已经上新了，从五月二号开始呢，宝安到南山的定制快线正式运营，在每晚的0点到凌晨2点30分，与现有的宝安畅行还有动态巴士送客到家个性化服务形成差异互补。那这个宝安到南山的定制快线哈，它的首末站是在我们的机场 T3 航站楼到机场 T3 航站楼，停靠站点有桃园居、人行天桥、顾树村、西乡立交，还有宝安交通局、南头古城、深大北门、大冲、高新园地铁站。像在深南大道的沿途公交站都是可以下车的哈，告知司机就可以了。它的服务时间是0点到2点30分，发车间隔是每天固定会发车6班，间隔30分钟或者客满就走，票制每人15块钱。然后呢，购票方式可以在地面交通中心的17号门的售票处哈现场购票，也可以在深圳机场快线微信小程序线上购票。除了上新的快线呢，深夜抵达还有一些接驳方式可以选择哈。首先是地铁，从机场 T3 航站楼或者地面交通中心乘扶梯，然后直梯到负一层机场站就可以乘坐。5月5号呢，地铁11号线机场站的双方向末班车不早于次日的凌晨1点发出。然后机场快线哈，夜间地铁如果说已经停运了，旅客呢可以根据你的目的地或者乘坐机场快线到全市的合适的站点，然后呢再换乘出租车或者其他的交通方式，这样的回家的话会更加的实惠高效一些哈。然后呢，它这个机场巴士可以到南山、龙华、龙岗、平山、光明、福田等地，夜间线路最晚的运营时间会直至航班结束，票价也是20块到40块钱不等，也是可以关注一下深圳机场快线的小程序。宝安畅行动态巴士，为了方便旅客呢可以识别选乘，然后宝安畅行售票、候车、上客都调整到了 T3 航站楼的2楼到达出口，就一出来你就可以看见哈。然后畅行动态巴士运营时间是晚上的10点到凌晨4点，票价也是20到30块钱。宝安区内送客到门哈，可以前往像后瑞啊、西乡、新安、福永、沙井、石岩、桃园居等地。下一个就是网约车了。网约车呢，它的一个乘车点 A 区是位于地面交通中心的15号门外，网约车乘车点 B 区是位于地面交通中心的1层，地面交通中心中庭，乘坐电梯下楼就可以到达。然后出租车的话也是哈，它是24小时运营的，在机场的地面交通中心14号门外就可以乘车，候车区是可以充电、可以坐等等哈。像其他的一些到达时间哈，还有以下的出行方式。室内的话，公共交通，如果说您去到光明，它是最晚运营到晚上的9点；南山的话是最晚运营到10点。这个是如果说光明跟南山不是凌晨到达的话哈，还是可以坐公交车的。跨市公交由深圳机场到中山快线，最晚班次是到凌晨4点；还有深圳机场到江门，最晚班次是到晚上的11点；以及深圳机场到广州南沙，最晚班次是到晚上的10点50分。还有像到惠州啊、东莞、珠海以及穗深城际、香港跨境巴士都是可以在深圳机场直达的。也再次提醒大家哈，夜间呢抵深高峰时段，机场也会加强现场的问询指引，引导旅客选乘合适的
交通工具，提高分流的效率。旅客呢也可以留意一下现场的灯箱、电子屏等宣传指引，或者向现场的工作人员求助。返程高峰建议大家优先选乘公共交通的方式接驳。好的，出行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科创小剧场。
3: 哎，第三季度智能传感器订单下滑27%，赵总那边明确说，竞品的 AI 自适应功能抢了我们30%客户，老产品吃老本的日子真要到头了。
4: 陈总， AI 浪潮挡不住啊，现在客户要的是实时数据分析自主校准功能，我们的产品还停留在基础的监测层面，必须启动 AI 传感核心算法的研发，不然明年可能被市场淘汰了。
3: 研发要多少钱？周期多久？我怕大笔投入最后打了水漂啊。
5: 初步估算硬件升级加算法团队扩充至少800万，周期要6到8个月，这会让我们今年的现金流压力陡增。
4: 哎，陈总，你看宝安区对企业研发投入有专项支持，研发投入越多补贴越多，而且国家最新政策，科技型中小企业搞研发花的钱不仅能100%算成本抵税，国家还额外加计扣除，能抵更多税，少交更多钱。哎，
3: 真有这么好的政策？
5: 我算笔账，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的，在据实扣除基础上再按实际发生额100%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200%在税前摊销，直接降低企业所得税。
3: 这么算下来，研发投入的压力确实小了一大截。
4: 参数再微调一组，重点校准自适应逻辑，
6: 成功了。AI 自适应算法校准成功率98.6%。
4: 赵总，您看这新一代智能传感器，实时数据分析，自主适配不同工况，
7: 响应速度快了3倍，功能完全贴合我们的需求，之前的订单缺口全部补上了，我再追加500万采购量。
5: 陈总，研发投入补贴我们已经成功申请，新产品上线后，市场占有率从18%涨到32%，第四季度营收同比增长45%，合作银行还给了我们新的授信，利率有优惠。
3: 没想到研发投入不仅没拖垮现金流，还赚回了真金白银，这一步走对了。
8: 陈总，恭喜贵公司同时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以及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
3: 多亏了当初咬牙投研发，现在既有国高企业税收优惠，又有小巨人专项扶持，企业后续发展更有底气了。
8: 这两年宝安企业研发热情特别高，2025年呢，第七批认定中，宝安区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2家，成为全国首个单批破百的行政区啊。宝安的国高企业小巨人企业数量稳居全国区县第一啊，这都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换来的成绩。
9: 陈总，我们营收刚过5000万，正犹豫要不要加大研发。
3: 政府政策实实在在，研发投入能抵税，能拿资质，宝安这么多企业靠研发当上小巨人，跟着

0: 到领跑的核心密码。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
2: 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3: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4: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5: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6: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7: 漫游山海景致，聆听暖心歌谣。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3 51老友记，假日与您温暖同行。

北京时间上午的10: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五一特别节目《五一老友记》，我是小西。目前呢，深圳的气温大致在19到22度，预计呢，今天的最高气温也只有24度左右哈。也提醒大家要注意根据体感适时的增添衣物了。下雨之后呢，就会有一些凉意啊，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的穿衣。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深圳整体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分散的阵雨，陆续有回波影响，降雨呢还将会继续维持。外出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带好雨。时值假期末期的返程高峰，车流较大，雨时的能见度也比较低。再次提醒市民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到后天深圳天气以多云为主，气温回升，八号多云转雷阵雨，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也再次提醒，天气不稳定，能见度是比较低的，大家在返程路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同时呢，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来关注一条路况哈，在15分钟之前，外环高速西行长镇往玉律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了左侧的两条车道，请途经的车友注意避让。在15分钟前，外环高速西行长镇往玉律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了左侧的两条车道，请途经的车友要注意避让。今天有阵雨的影响啊，部分路段呢下雨，路面是比较湿滑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谨慎驾驶，安全第一。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五一老友记》，我是小西。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哈、啊，如果说大家跟我一样，哎，在五一假期呢有值班的情况哈、啊，有加班、有工作的情况，那么请注意了，在下个月就你发五月的工资的时候，你的工资里或将多一笔钱。具体多多少怎么算呢？我们也再来了解一下哈。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劳动节的假期是5月1号到5月5号，也就是上周五一直到今天这周二，连休5天。好，具体加班工资怎么算哈？重点来了，加班费它不是随便给的，分为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加班工资，算法是不一样的。那5月1号到2号，也就是假期的前两天属于法定节假日，那么这两天是要给3倍工资的。如果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法定节假日加班，应支付不低于本人日工资的300%的工资报酬，不能以补休代替加班工资。具体怎么算呢？就是你的月工资标准除以21.75，比如说你一个月5000块钱，对吧？5000块钱，那么你就5000除以21.75，这个算你每天的工资，再乘以三，哎，那么这个呢，就是根据你的月工资得出日工资。

再乘以三，就是应该支付给你的加班工资哈。但注意呢，很多的单位他们的薪资构成可能是底薪加提成，比如说你的工资底薪应该就是3000块钱，提成是3000块钱，6000块钱工资哈，比如底薪3000，提成3000，那么他给你算三倍工资的时候呢，就会按照3000的底薪除以21.75，算成你每天多少，再乘以三哈。这个不同公司它计算薪资的标准是不一样，但是现在很多公司确实是可能为了节省一些人力成本哈，会按照底薪加提成的方式来算工资。那么在结算这个三倍工资的时候，大概率就只会用底薪算出你的日工资，再乘以三来看你的加班工资是多少了。好，如果说你是5月3号、4号、5号这三天加班，它算休息日哈，那么这三天它就只有2倍的工资了。计算方法很简单哈，还是比如说你的月工资是5000块钱，那就5000除以21.75，算成你每天工资多少，再乘二，哎，那么这个。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五一老友记，我是小西。继续关注一下，那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昨天呢全国高速公路的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而根据深圳交通运输局的消息啊，昨天到今天也就是假期的最后两天是五一假期返深车流的出行高峰，全市的高速公路整体会在14点到20点30的时段运行压力是相对较大的，全市高速公路的拥堵路段主要为龙大高速公路凤凰收费站至水朗收费站，还有深中通道深圳侧接线、广深沿江高速公路至广深高速公路，还有盐坝高速公路小梅沙出口到大梅沙出口，以及深汕高速公路坑子收费站至龙岗收费站，还有惠盐高速公路龙岗收费站至河澳立交等路段。假期的高峰时段啊，航空铁路枢纽周边道路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拥堵，预计呢今天也是返深的高峰时期啊，宝安国际机场、深圳北站、深圳站等对外枢纽周边道路的运行压力是比较大的，也建议大家在避开高峰时段和路段的同时要注意安全驾驶。首先就是要检查车辆的状况，出发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检查，包括转向系统有无异常、制动装置是否灵敏有效、各部分的润滑是否良好、轮胎有无过磨。

的一个磨损，还有胎压是否正常，还有前后传动轴有无异响，发动机有无漏水漏油漏气现象等等。第二就是要记住哈，千万不要疲劳驾驶，驾驶要保证你自己充足的睡眠，要注意劳逸结合。在行驶途中呢，驾车时长达到4小时，要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才可以继续行驶。如果途中感到疲倦，请立即驶入最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千万不要硬撑。第三就是切勿分心驾驶，在高速公路行车时要保持注意力集中，避免分心驾驶。开车时不要玩手机、喝水、吃东西，其他乘客也应尽量减少与驾驶员的聊天打闹，以免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第四呢，就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哈，一定要自觉地遵守高速公路的通行规则，按车行车道，文明安全驾驶。然后下一个就是不要占用应急车道，高速的应急车道是高速公路的生命通道，是专门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交警执行紧急任务等处理应急事务的车辆使用的车道，禁止违法占用。还有就是要防范二次事故，如果说在高速公路上不小心发生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请勿停留在事故的现场，以免发生二次事故。还有就是保持安全车距哈，这也是经常提醒广大驾驶员不要超速行驶。在自驾的返程中啊，请保持安全车距和安全车速，要知道10次事故9次快，高速公路在行车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夜间行驶或者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时，也应当降低行驶的速度。好的，出行在路上，尤其是返程路上哈，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哎，小米，你别挠我痒，再挠饼干都要到地上了。
4: 谁让你刚才抢我薯片的？把饼干交出来就不挠你了，不然我可不停了。
3: 有本事你就来呀！哎，你慢点儿，这路中间坑坑洼洼的，别崴着脚。
4: 看你往哪跑！
3: 别跑了，别跑了，大马路上呢。
4: 这路上车少，怕什么呀？你看刚才那辆电动车，离咱们老远就减速了。
3: 行吧，行吧，给你半块。哎，车来了，
4: 怕啥？还远着呢。接住，
3: 你这丫头净添乱。
4: 谁让你跑那么快？我这是帮你活动活动筋骨。
3: 哎，
5: 不要命啊！啊，找死啊！
4: 姐，你没事吧？啊，我也没想到车会开这么近。
3: 你现在知道怕了？刚才是谁说车少不用怕的？要是司机反应慢一点，咱俩今天就交代在这儿了。
4: 我错了，姐，我就是觉得好玩，我没想那么多。你看那司机还在瞪咱们呢。
3: 能不瞪吗？在马路中间追着打闹，跟耍命似的。
4: 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刚才那车冲过来的时候，我心都快跳出来了。
3: 知道错了就好，马路不是游乐场，就算车再少也不能掉以轻心。
4: 嗯，现在就去人行道，再也不在路中间跑了。刚才真的是吓死我了。
3: 嗯，这才对，走吧，去买瓶水压压惊。马路从来不是可以肆意嬉闹的地方，哪怕车流再稀疏，路面再宽敞，潜藏的风险也从未远离。一次不经意的追逐，一个大意的转身，都可能让意外趁虚而入。车轮下的距离往往比我们想象中更近，反应的时间也常常比我们以为的更短。广场的草坪才是适合嬉戏打闹的天地，那里没有呼啸的车流，只有踏实的安稳。真是生命

0: 从守住脚下的界限开始，别让一时的贪玩给人生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让每一寸行走都走在安全的区域里，才能让欢笑真正无忧无虑，让同行的时光始终温暖安稳。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2: 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怎么样
3: 啊？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吧。
2: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啊？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0: 漫游山海景致，聆听暖心歌谣。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51老友记，假日与您。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五一老友记》，我是小西。关注一条最新的路况哈、就在刚刚10:57，青平高速南行下西环路的匝道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了左侧的两条车道，请途经的车友注意避让。就在刚刚10:57，青平高速南行下西环路匝道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了左侧的两条车道，也再次提醒哈途经的车友呢，一定要注意避让。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哈，过去的3小时呢，深圳市普遍有降小雨的情况，气温在21度左右。预计未来的2到3小时，深圳依然有平缓的。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五一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小西。在今天晚上呢，7点到10点，在深圳宝安体育中心体育场有一场身患奇境音乐星球的演唱会哈，阵容呢有李荣浩、王心凌、姚晓棠跟王鹤野四位歌手，然后他的演出开始时间是晚上7点，演出入场时间是晚上5点。给大家分享一下交通指南，具体要怎么去到现场呢？首先肯定是建议绿色出行的哈，因为5月5号又下。

从返程高峰，那当天呢，就今天哈，车流肯定是会比较大一些的，也建议各位观众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前往场馆。坐地铁的话，一号线宝体站在 D 出口 ABCD 的 D 出口宝体站，十一号线的话是宝安站，也在 D 出口。宝体站就比较近了哈，步行约4分钟就到达现场。如果说是十一号线宝安站出口的话，要步行约8分钟到达现场。如果说您是公交出行，可以乘坐至宝安地铁站南站、宝安行政中心北站、宝安体育馆站、幸福海岸站、还有西岸花园站等站点。自驾出行如需停车，可以前往一方城、前海 HOP 天地、万科生活广场等周边商场的停车场，再步行或者转乘短途交通工具前往即可。检入场指引哈，首先是内场的入场指引，内场观众呢，请从体育场东门的检票处进入，可以通过3号、4号入口入场。如果说您是看台的话，请从体育场西南门的副场检票处进入，通过西门台阶上2楼入场。那本次演出呢，也是电子票以及强实名观演方式哈，验票时呢，将对入场观演的人的人脸、证件以及购票订单信息进行比对，全部信息确认一致之后才可以入场，要凭观演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入场，而且呢，需要和购票时所绑定的证件信息一致。今天呢，深圳的天气呢，晚上还是最高温度只有24度哈，整体是比较凉的。它又是体育场，是一个室外的环境哈，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如果说有这个观演的朋友，一定要带好薄外套，避免晚上风大着凉。跟大礼包哈，你手中的门票不仅仅是入场凭证，更是一张玩转宝安的 VIP。 为了让歌迷尽情狂欢，宝安也是联手了各大商圈、酒店、景区，推出了重磅福利，只要凭你演唱会的门票，就可以在以下场景有优惠。这个优惠分为了像酒店优惠哈，然后还有景区优惠，景区优惠依然是像欢乐港湾摩天轮，凭这个观演门票每人只用120块钱，海上田园的话，凭这个观演的电子票根，然后呢可以8折优惠，也就是每人是原价是每人60块钱哈，折后就是每人48块钱。还有娱乐优惠哈，像在天虹购物中心的中影星美国际影城，影票呢会按优惠价格每张85块钱，任意电影的任意场次可以通选。还有像万达呀，以及深圳的 PIC 电影中心、金逸影城、纯 K 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优惠哈。具体的情况可以关注一下宝安文体通，宝安文体通在昨天发的推文哈，宝体观演指引数码里面呢，会有刚刚所说的一些交通指引以及票根的具体优惠的一些场景。所以今晚如果说有这个看演唱会需求的朋友哈，一定要记得提早出门啊，还有就是选择绿色出行的方式，坐地铁是最稳妥的。好，出行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五一老友记》，我是小西。假期很多人可能会有外出的一个打算，那么在外出的时候呢，一定会住酒店。不少人呢，可能住酒店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就是对酒店里常见的配置，首先我们并不陌生，白色的床单会披得很平整，然后呢，床头一定会整整齐齐地摆着四个枕头。有的酒店呢会把枕头分为立放和横放，有的则直接就两个枕头上下叠放。那你看到这样的情况会表示疑惑哈，两人睡的大床房，我放两个枕头不就够了吗？为什么要放四个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哈。首先，酒店为何会放四个枕头？这样的配置呢，本质上是酒店用低成本冗余来满足多样化需求的做法。这种在全球酒店业当中啊有高度统一的配置，是酒店在长期运营中逐渐形成的一种

服务共识，通过提供多个枕头应对尽可能的不确定性。比如说酒店面对的是天南海北的顾客，有人习惯仰睡需要低枕，有人喜欢侧睡需要高枕，在玩手机看电视等场景下还会有抱枕靠枕等各种需求。这就好比呢，餐厅它不会只卖一种口味的菜，酒店呢也没有办法精准预判每个客人的偏好，所以就多放两个枕头，相当于用较低的成本为顾客带来更多的选择。那四个枕头看上去有点多余哈，实则是减少客房工作量，降低投诉率，提升口碑的性价比之选。这一做法也精准契合了经济学当中的长尾效应啊，将所有的非主流的市场累加起来，就会形成一个比主流市场还大的市场。那些对枕头有特殊需求的顾客，单看某一类呢，都是酒店服务里的小众群体，但是呢，把各类有不同需求的顾客汇聚起来，总量其实并不少。从营销的策略看哈，四个枕头呢，还是酒店的免费营销道具。整齐叠放的枕头让床铺得更加饱满，更有层次感，在提升房间精致感的同时，也会让客人感觉，哎，我这个房价花得值。那在社交媒体时代，用枕头、杯子、毛巾打造出圈造型的案例比比皆是。这几年呢，枕头营销啊，还成了不少酒店的营收来源，还有床垫营销哈，创造了不少的利润啊。比如说，哎，睡眠的体验不错，退房时呢，顺便买两个同款的枕头回家。那客人呢，在酒店体验了舒服的床品之后呢，容易建立起品牌信任，角色门槛会大大降低。这种场景化的体验比单纯的广告营销更有效哈，枕头不再只是单纯的床品配置，更成了新的增长点。包括呢，你可能在订房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酒店它的噱头就是，哎，我用的这个床品、用的床垫、用的枕头是某一个品牌的，它对睡眠有怎么怎么的影响哈，可能就因为这个噱头，首先它的房价也会更高一些哈，然后也会让顾客看到这样的一些宣传，会觉得，哎，我是不是选这个酒店、选这个床型、选这个房间，我睡眠质量会更好呢？就诸如此类的都会有哈。那其实呢，不少酒店啊，在不少供应商公开文章当中也提到。枕头数量的增加是提升住客整体满意度的一种性价比较高的方式。相较于更换床垫或者升级房型，枕头的成本不算高，却可以在睡眠使用感受和心理预期上产生明显效果。它传递的呢是一种信息，酒店愿意为不可预测的个人差异预留余地，而不是要求所有人适应同一套标准。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哈，酒店床上的四个枕头并不是多此一举，而是行业在发展过程当中形成的默认规则。它不能保证每个人都睡得完美，但至少尽可能减少了睡不好的概率。在强调效率和规模化的酒店业当中呢，这样的设计并不张扬，却极其现实。也正因为这样哈，才会在全球不同品牌、不同等级的酒店里反复出现。那么多枕头我们如何正确使用呢？其实我也有种疑问哈，我觉得确实酒店都是两个枕头，我呢有种特殊的癖好哈，按照刚刚所说，我不喜欢睡高枕，我喜欢睡低枕，就是比较低的枕头，因为高枕容易落枕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那我发现酒店现在很多它两个枕头是，但两个枕头它都是高枕，都很高，就对于我这种喜欢睡低枕的人来说就很尴尬哈，睡一个枕头它都太高了。好，那具体两个枕头应该怎么搭配哈，才称得上是睡眠的正确打开方式？那这其实跟我们身体的生理曲线是有关的。人的脊柱它不是直的，而是由颈曲、胸曲还有腰曲三个自然的弯度。那么一个枕头它只能支撑你的头部，却没有办法兼顾腰部和腿部的空隙，时间一长呢，你的脊柱会因为受力不均而变得紧张。比如有人睡醒要么脖子疼，要么腰疼，要么翻身时总觉得身体硌得慌。
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哈，一个枕头负责头部的支撑，另外一个枕头负责填补。

0: 体的空隙，那么这样一撑一填的做法让你的脊柱始终保持自然的弯曲，肌肉呢也不用一直紧绷，这样才可以真正的放松，睡醒之后呢也不会腰酸背痛脖子僵硬。好，那两个枕头应该怎么做哈？正确的方法呢就是分仰卧和侧卧两种场景。仰卧，第一个枕头放在你的头颈部的下方，也就是后脑勺到脖子的位置，使你的头部呢保持自然的生理曲线，颈椎呢就可以自然的放松。平躺的时候呢，眼睛能够正视上方，颈椎不会过深不反弓，来减轻颈椎的压力。第二个枕头可以放在膝盖的下方哈，来垫高膝盖之后呢，你的腿部自然弯曲，骨盆会轻微的后倾，使你的腰部腰椎会更加的贴合床面，这样呢可以减少腰部悬空带来的负担，帮助缓解腰酸背痛，促进血液的循环，特别是腰肌劳损或者说你颈椎腰间盘轻微不适的人群。这是仰卧哈。侧卧的时候呢，第一个枕头也是放在你的脑袋正下方，高度要刚好让你的颈椎和脊柱保持一条直线。第二个枕头呢就要夹在两膝之间，两个膝盖之间哈，保证你的骨盆和你的腰椎处于中立位，那么这样呢还可以缓解髋关节的压力，以免上侧的髋关节周围的组织被过度的牵拉。同时大家在侧卧位时呢，也可以把你的膝盖微微的弯曲，这样呢也可以减少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对于怀孕或者腰部腿部有损伤的人群哈，这种做法呢其实会更有好处一些。你们在睡觉的时候都喜欢怎样的枕头呢？喜欢高枕还是低枕？还是说就喜欢两个枕头？还有的朋友他可能喜欢一个枕头放在床头顶着哈，会更有安全感。你们都习惯用怎样的枕头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柔美来进行互动分享。
1: 在吗？
2: 在的，领导您指示。
3: 儿子在吗？
4: 在吗？
5: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3: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6: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7: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嗯，
1: 出门逛街通勤时，不少人喜欢把背包单肩斜挎，觉得随手一搭，方便又潇洒。但这看似轻松的背法，其实藏着不少小麻烦。单肩斜挎时，背包的重量全压在一侧肩膀上，时间久了，不仅容易肩背酸痛，还会不自觉地歪着身子走路，长期下来可能影响体态。更关键的是，遇到需要转身避让行人、电动车，或是突然过马路时，单肩背包很容易拖后腿。比如路边突然窜出一辆自行车，斜挎的背包可能因为惯性往反方向扯，瞬间打乱身体平衡，轻则踉跄几步，重则可能摔倒。要是背包里装了电脑、水杯等重物，失衡的风险就更高了。相比之下，双肩背包简直是稳当担当，它能把重量均匀分散到两侧肩膀，既减轻了单肩的负担，又能牢牢贴合背部，让身体保持平衡。不管是快步走、转身避让，还是偶尔跑几步、赶公交，都不用担心背包晃来晃去影响动作。其实换个背法只是举手之劳，却能让出行更轻松安全。不用觉得双肩背太学生气，现在很多双肩包设计简约又时尚，兼顾颜值和实用性。下次出门前不妨把单肩包换成双肩款，既能解放肩膀，又能避免失衡的尴尬，稳稳妥妥的，多舒服。
2: 你好，您的快递。
3: 好的，谢谢。
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5: 女儿，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6: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漫游山海景致，聆听暖心歌谣。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51老友记，假日与您。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五一老友记。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在过去的三小时，深圳普遍降小雨，气温在21度左右。预计未来的2到3小时，深圳依然有平缓的降雨，在下雨的时候路面是比较湿滑的，能见度下降，加上返程车流密集，雨天路滑，能见度下降，也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今天的最高气温也只有24度左右哈，户外活动有外出的需求，要根据自己的体感适时的增添衣物。今天的整体深圳都是阴天到多云，有分散阵雨，陆续有回波影响，降雨呢还将会继续维持，外出的朋友请注意带好雨具。时值假期的末期返程高峰，车流较大，雨时能见度较低，请市民朋友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出行在路上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再来关注啊，五一假期呢即将收官，但是啊整座

我深圳依然处处上演着关于热爱、想象与美好的文艺故事。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哈，我们也给大家全新梳理了深圳近期的剧场以及展览信息，让你在假期的尾声乃至于整个夏天继续奔赴深圳的文艺浪漫。首先是好戏连台，聚光灯下遇见精彩。从5月1号一直到24号哈，会有一场演出在我们深圳的滨海艺术中心马蒂尔达，它是伦敦西区的原版音乐剧哈。这是一个聪明的小女孩马蒂尔达，在冷漠的父母和严厉的校长面前，以智慧和勇气对抗不公，改写命运的故事。她在书籍里寻得光芒，在温柔中学会理解，用童心与勇敢让世界看见渺小个体的巨大力量。然后她是从5月1号到5月24号14:30或19:30都有演出哈，具体的演出的位置在我们宝安的深圳滨海艺术中心。下一个分享的是南美律动哈，巴西八一亚洲青年管弦乐团音乐会。就在今天下午的3点在深圳音乐厅，它是融合了非洲强劲节奏还有欧洲典雅旋律与南美本土的原土风情，用充满阳光、海风与生命力的律动打造一场沉浸式的热带音乐狂欢。今天下午的3点在深圳音乐厅。下一个依然是在今天下午的3点哈，在深圳大剧院音乐厅，它是闲情漫步室内乐音乐会哈，由深圳大剧院爱乐乐团带来的琴弦漫步音乐会，它的曲目哈堪称是一份假日心情歌单，有茉莉花、一步之遥、今夜感受我的爱、狮子王、教父，还有周杰伦歌曲串烧哈带来的一波回忆杀。那么这场音乐会呢，可以说是用弦乐的语言带你漫步在熟悉的旋律里，重温光影经典，感受节日温情，就在今天下午的3点哈，在深圳大剧院音乐厅。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五一老友记，继续来关注一下五月，随着今天立夏的到来哈，在五月的深圳都有哪一些演出呢？看一下哪一场是你比较感兴趣的。下一个是耳朵去旅行地域民族特色音乐会，它的演出时间是在今天晚上的8点，在安托山公共文化中心。它是以国乐为舟，与旋律为航道，串联起了山河湖海的灵秀与古今岁月的温情，让你的双耳可以挣脱空间的束缚，在东方韵律中遍赏人间盛景。下一个呢是小王子，他的演出时间是在今天哈，上午就已经演了2场了，时间分别是今天的9:30、11:30、14:00跟16:00，在深圳戏院。演出呢也是遵循了原著故事的脉络，融合了音乐、歌剧与戏剧的艺术表现手法，以多媒艺术与实景相符的视觉呈现方式，生动塑造了小王子、玫瑰花、小狐狸等一些经典的角色，同时呢构建出了沙漠、星空、星球、玫瑰花园等多元唯美的舞台场景，为观众呈现出一个既充满童趣、浪漫温馨又简单淳朴哈，让你深省的童话故事。下一个呢就是入戏漫游沉浸互动奇境现场，另一个分享的是交易人生，它也是沉浸式的肢体剧哈，演出时间是在今天下午的3点，节后还会有一些演出哈，也请大家关注一下。他的演出的地点很有意思，在海上世界的明华轮。那么这个剧目呢就是以建造于1962年的明华轮为原生舞台，耗时3年半完成了半艘船的定制化改革，它采用了一条主线加多条支线的行进式观演模式，让观众从甲板步入船舱的瞬间，你就穿越到了1930年代的巴黎，开启一场盗梦空间的戏剧奇遇哈，听着很有意思。下一个呢是福尔摩斯的委托，也是沉浸式的探案集结之旅哈，比较烧脑。他的演出时间比较长哈，从4月25号到8月24号都有排期，然后呢在湾区之眼。他也是经典的侦探 IP 沉浸式体验，邀您重回贝克街，多场场景呢有多场景的互动解谜，加上现场的剧情演绎，还有主题文创餐厅、盐水配套，体验一站式的探案乐趣。5月5号10:30到19:00哈，有一个

美中国的动感飞行项目，地址呢在毕加数字艺术馆，它有 16K 的超清 LED 球幕，带来前所未有的动感飞行体验。项目也是结合了实景航拍、多感官的沉浸技术与体感的座椅，带你从高空俯瞰祖国的壮丽江山。同样在今天哈，今天下午的2:30跟5:00有的一场共生魔术剧场，然后它的地点是在深圳共生演艺新空间，它是从亲子友好的科学魔术秀，再到烧脑的沉浸式舞台剧，再到可以零距离互动的近景魔术，这里呢把神奇掰开了揉碎了送到你的面前。好，继续来看哈，喜欢脱口秀的朋友要关注啊。接下来呢深圳会有的一些演出，首先呢第一个分享的，他也是在今天晚上8:00在深圳保利剧院哈，是二狗互动交友专场，一条名叫爱情的狗，他迎来了2.0版的全新视觉升级，暖色的涌动如暮色般温情，玫瑰握在手中，花瓣随风而至，在这片炙热的舞台上，愿来到现场的大家能够邂逅一份像玫瑰般炽烈的爱情。叫做一条名叫爱情的狗，深圳站哈。浩武没法聊了，1:80版。本脱口秀呢是由法律硕士出身的实力派文本脱口秀演员，他倾情演绎哈 HOW 号，然后呢他也是专场完成了全面内容的迭代，还有精修经典的段子啊，新增的一些原创内容，整体结构是升级了。他是以快乐开庭为创意主题，打造沉浸式的互动观演体验。时间是在今天下午的5:00，如果说要去到现场的话，就一键导航来风喜剧剧场上梅林卓越会店。好，再来一个三角猪喜剧哈，演出时间也是今天下午有三场，有2:30、4:30和晚上的7:30。那么这次脱口秀呢是由大韩领衔精选秀，还有跳跳主持粤语互动秀，既有讲述小人物周旋抗争的热血故事，充满坚毅力量，也有为抽象疯癫派爆笑演出，主打一个解压欢乐哈。然后他演出的阵容可以关注一下，他们主打是不好笑就露宿街头哈，有陈鸿飞、嘻哈王悦、戴维、房主任、翟佳宁、甄勇等等。下一个呢是幽默油条喜剧，时间是在今天也是有好几场，有3:00、4:00、5:00跟晚上的7:30。幽默油条脱口秀呢是由拥有头部综艺编剧经验的专业喜剧团队打造的，他的旗下清一色等人气台柱卡斯领衔，更有着惊喜大咖哈，时不时的他就会定时的空降，有果汁，还有清一色辣条、开心麻花哈。下一个乌龙山伯爵婚礼大镖客，乌龙山伯爵是兼具着经典的爆梗与悬疑反转，是入门必看的佳作哈。婚礼大镖客呢是为西部沉浸式互动的一部喜剧，360度的沉浸置景，互动感直接拉满。演出时间是在今天下午的3:00，一键导航深圳开心麻花红花红山剧场，深圳开心麻花红山剧场380匣子。其实分享了很多啊，还有一些就是关于音乐的音乐，刚刚开头也有说到，今天晚上在我们宝安体育场是有一场演出嘛，有李荣浩、王心凌，还有王鹤野以及姚晓棠，然后呢也给大家分享的一些出行方式哈。同样呢也是在今天晚上5月1号的时候，旅行团还挺火的哈。那今天晚上是有海龟先生，今天晚上7:00在深圳欢乐剧场。所以呢不管你是喜欢看一些互动式的一些演出，还是喜欢看音乐剧，还是喜欢看演唱会，5月的深圳哈都有非常多的一些演出。除此之外呢还会有一些常规的室内展览，那么这个在下午的节目当中也会一一的跟大家分享。最后呢也再次提醒各位车友哈，今天是5月5号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会迎来返程高峰，大家在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

0: 去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响。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

0: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小鹿，你别边走边吃了，小心噎着。
4: 知道了知道了，谁让你早上非要绕去买这家的肉包啊？说什么现蒸的才好吃，不然咱们现在都到路口了。你看前面那个红绿灯好像要变红灯了，咱们赶紧赶在红灯亮之前到路边。
3: 别往前凑了，红灯呢，你看路口这么多车，还有不少电动车窜来窜去，万一有抢行的多危险。咱们等绿灯亮了再走，错过一班地铁大不了等下一趟嘛。
4: 没事，你看现在路口车不多，左边那辆公交车还在起步，右边也没什么车，你瞧啊，那几个骑电动车的都直接过了，咱们跟着走，快得很，耽误不了地铁。
3: 小心，我的天，刚才那辆电动车怎么回事？红灯还亮着就往这边冲，差点就蹭到你胳膊了。
4: 我刚才没注意，他骑得也太快了，还好我反应快拉了你一把，不然咱们俩就算不受伤也得被他带得踉跄一下。这人也太急了，红灯都敢这么抢行，就差这几十秒吗？
3: 可不是吗，你看这红灯也就几十秒，等一等怎么了？非要抢那一会儿，万一跟别的车或者行人碰到，就算没受伤也得耽误时间扯皮，反而更慢。红灯的几十秒从来不是浪费时间的等待，而是对交通秩序的敬畏，对自身和他人安全的守护。非机动车闯红灯抢行看似是争分夺秒的便捷，实则藏着诸多隐患，可能让行人惊出一身冷汗，可能让路人陷入短暂混乱，可能因避让不及引发磕碰纠纷。即使没有严重事故，那份突如其来的惊吓，因争执耽误的时间，也早已违背了抢行的初衷。愿每一个路口的红灯都能成为文明出行的加油站，愿每一位骑行者都能懂得，短暂的等待不是妥协，而是对安全最郑重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每一次遵守规则的选择，构建一个更有序、更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出发都能伴着从容与安稳抵达。
5: 深圳，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6: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5: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7: 我话俾你知，我哋嘅图书馆有魔法噶，啲书会自己跑起嚟噶。
8: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5: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9: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5: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途径。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10: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11: 深圳 ，Let's dance。
5: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

同创造下一个传奇。漫游山海景致，聆听暖心歌谣。您。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五一老友记，我是小西。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相信大家也都在返程的路上了。返程太晚也别慌，像深圳的铁路、机场、口岸、地铁、公交等等多措并举，全力护航大家平安到家。今天呢，深圳铁路会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开行旅客列车1500列，到达旅客59.08万人次。其中呢，深圳北站到达旅客41.37万人次，深圳站到达旅客7.91万人次，深圳东站到达旅客3.87万人次，福田站到达旅客3.2万人次，深圳坪山站到达旅客2.07万人次。据了解呢，为应对集中返程的大客流，今天到明天，深圳铁路计划增开旅客列车378列。其中呢，长途方向啊，重点增补了深圳往来长沙、南昌、赣州等热门地区的运力；在短途方向呢，则加强了省内广州、潮汕等方向的运力投放。同时呢，深圳市交通部门也是延长了地铁、公交的运营时间，加大出租车与网约车的运力投放，打通旅客回家的最后一公里。像深圳北站在5月5号到6号的14:30至24点，在 A2 出口设置了专门通往地铁的临时免安检通道，让到达的旅客可以快速的接驳地铁。针对返程高峰啊，深圳地铁也是延长了重点枢纽线路的运营时间，强化运力供给。地铁4号线深圳北站双方向会延长到凌晨2:15，5号线深圳北

站的半程末班车百歌龙至新东方向，最晚发车次日的凌晨2:27，新东至百歌龙方向是次日的2:22。6号线深圳北站双向半程末班车均延长至次日的凌晨2:20。11号线机场站 B 头至红岭南方向最晚发车次日的凌晨1:02，红岭南至松岗半程末班车次日的凌晨1:22。同时呢，针对重点口岸交通枢纽，深圳公交也会继续延长 M205 等11条线路的服务时间。其中，针对返程高峰重点枢纽深圳北站 M352路收班的时间延长至次日的凌晨1:15，M353路收班的时间延长至24点。此外呢，还会结合客流的实际情况，适时开通应急免费接驳公交，直达重点区域。看一下机场方面哈，为了保障旅客夜间抵深返程接驳出行的需求，深圳机场也是升级了夜间交通的接驳服务，公交地铁延长重点线路的运营时长，开通了应急接驳公交专线，巡游和网约出租车，强化运力保障，全方位助力市民便捷高效返程。今天呢，刚有说哈，地铁11号线机场站双方向的末班车是不早于次日的凌晨1点发出的。那么在地铁停运之后呢，机场的0点快线也是覆盖了多区域，运营至航班结束。而在保安畅行动态巴士方面，也会优化服务的点位，售票候车上客统一是迁至了 T3 航站楼的2楼到达出口。那从5月2号开始，保安至南山定制快线也正式运营，每天晚上的0点到凌晨2:30与保安畅行动态巴士个性化服务形成差异的互补。而在网约出租车方面，也是设置了双乘车点，巡游出租车24小时运营，全面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在跨市出行方面呢，深圳机场到中山、江门、广州、南沙等多地跨市快线、穗深城际及香港跨境巴士均保留了晚间的班次。其中呢，深圳机场至中山快线最晚班次是到凌晨4点。今年的五一假期啊，西九龙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超65万人次，同比增长30%。受港澳居民的入境消费、内地居民出境旅游，还有外国客商来华参展的三朝客流叠加因素的影响，出入境客流保持着高位的水平，口岸客流呈现着家庭出行多、年龄跨度大、团组出游密等特点。也期待大家可以顺利返身哈。那今天呢，依然是有下雨的情况，出行记得携带雨具。返程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104351特别节目五一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小西。在今天晚上我们宝安很热闹哈，会有两场音乐会，首先呢是身患奇境音乐星球超级演唱会，是由李荣浩、王心凌，然后王鹤野、姚晓棠带来的，在宝安体育中心体育场，时间是在今天晚上的7点，然后5点就已经开始检票了。还有一场呢是海龟先生乐队哈，这个也是南风漫游限定专场，在5月1号的时候迎来了旅行团乐队，然后在今天晚上假期的最后一天是海龟先生，地点呢是在深圳欢乐剧场，演出开始的时间也是晚上的7点。所以呢，如果说今天晚上已经买好票的朋友哈，要提前的出发。那其实除了演唱会之外呢，我们深圳哈还是会有很多常态化的一些演出，有些是限时的，有些开的时间会比较长。然后5月嘛，入夏了以后呢，深圳的天气也是比较多变的。那么在下雨的时候来一场室内的这种展览，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给大家分享一个哈，有一个 iPad 主题科普展，时间是从4月底一直到5月中旬，在深圳市民中心的 B 区。还有一场展览是 iPad 主题文献展，然后是从4月23号开始哈，一直会持续到今年的年底到12月31号。其中的 iPad 主题科普展是在深圳市民中心的 B 区，然后 iPad 主题文献展在深圳图书馆。还有深圳科学技术馆开馆1周年的系列活动，在2026年5月1号呢，深圳这座人气爆棚的顶流大飞船深圳科学技术馆迎来开馆1周年。那截至昨天哈，深圳科学馆也是迎来了特别的时刻，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突破了400万人次。所以呢，在五一假期最后一天，或者说五一假期之后哈，大家都可以来打卡这座顶流大飞船，既能透过建设计时影像见证它从空地到地标的成长故事，又能在中国科幻史中的15座里程碑特展里开启一场从现实直抵未来的想象之旅。时间呢是昨天4月29号假期前哈开始，一直到6月29号在深圳科学技术馆，然后它有一个中国科幻史中的15座里程碑特别展览，到6月底哈。下一个呢是中国白陶化，中国白德化瓷美学大展非常白。这次展览呢是系统呈现了德化白瓷的千年发展历史和艺术魅力，既带来古代德化瓷艺术珍品，完整的讲述了其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历史、文化脉络与制作技艺特点，也汇集了当代的德化陶瓷艺术精品，展现了传统的工艺在当代语境下的延续和创新。那时间呢是会一直持续到7月9号，在深圳观山月美术馆。哪些展览是你们比较感兴趣的呢？其实展览还会有很多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也会一一的跟大家分享。也再次提醒各位车友，在返程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2: 科创小剧场，
3: 张总，还是不行，核心芯片的散热封装技术始终达不到量产标准，反复测试了十几次，要么散热效率不达标，要么封装精度不够，再解决不了，咱们的新产品上市计划就要彻底搁置了。
4: 我知道这段时间呢辛苦你们了，咱们投入了这么多研发资金，组建了专项团队，就是想突破这个技术瓶颈。可问题是现在连行业内的资深工程师都没辙，再拖下去啊，不仅订单要流失，之前的投入也都打水漂了。
3: 我们也查了很多资料，也咨询过同行，这种高精度散热封装技术目前只有少数高校和科研机构有相关研究，咱们企业没有对应的技术储备，也找不到合适的技术合作方啊，根本无从下手啊。
4: 我明白，中小企业想突破核心技术，难就难在资源对接不上，再想想办法，哪怕就是有一丝希望，我们也不能放弃。
3: 张总，您看啊，宝安区科创局官方公众号推送的技术我来配专项对接会通知，专门针对企业技术瓶颈，对接高校科研团队，咱们的问题说不定就能通过这个对接会解决。
4: 哎，快给我看看。真的？里面说能精准匹配高校技术团队，还能全程指导对接流程。
3: 对，里面明确说了，企业只需要提交技术需求，科创局会筛选适配的科研团队，还会组织专项对接洽谈，全程还是免费提供服务，不用咱们自己跑腿就能找资源。
4: 哎，你好，请问是宝安区科创局技术我来配专项工作组吗？
5: 你好，我是科创局技术我来配专项工作干事陈明，
4: 哦，我是一家精密电子企业的负责人，我是看到你们的公众号通知，想咨询一下对接会的相关事宜。我们企业遇到了核心技术瓶颈，所以想对接一下高校科研团队。
5: 我们的对接会就是为了解决企业技术难题，精准匹配高校资源。请问你们遇到的具体技术瓶颈是什么？
4: 我们呢，主要做精密电子芯片，目前呢就卡在了核心芯片的散热封装技术上，精度和效率呢达不到量产要求。查了很多资料，了解到高校有相关研究，但是不知道怎么对接，所以想通过你们的对接会找到合适的科研团队。
5: 您放心，这正是我们对接会的核心服务内容。麻烦您填写一份技术企业创新需求表，详细说明技术指标、预计目标和量产需求。我们会根据您的需求，从院所服务能力清单中筛选适配的科研团队。后续对接会的时间、洽谈流程，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还会安排专人全程协助你们对接。
4: 哎呦，太感谢了，陈干事，这真的是雪中送炭呐！我们就怕流程繁琐、对接无门，有你们科创局帮忙，我们就有底气了。我马上安排人填写需求表，尽快发给你们。
5: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需求表填写有任何的疑问，欢迎随时和我联系，我们会全力配合。另外，本次对接会我们邀请了南方科技大学的精密电子科研团队，他们在散热封装领域有深厚积累，大概率是能匹配你们的需求。
1: 接下来的几天，张磊团队快速完成企业技术创新需求表，详细梳理技术痛点和核心指标，提交至宝安区科创局。科创局专项工作组第一时间比对院所服务能力清单，精准匹配到南方科技大学周教授带领的精密电子科研团队，同步敲定对接会洽谈细节，全程做好服务保障，确保企业与高校对接高效顺畅。
6: 张总，赵工，这位呢就是南方科技大学的周教授，也是精密电子散热封装领域的专家。周教授，这两位呢是企业的负责人和研发主管，他们遇到的芯片散热封装难题啊，想向您深入请教对接。
7: 张总，赵工，你们好。科创局的陈干事已经提前把你们的技术需求发给我了，你们遇到的封装精度与散热效率兼顾的问题，我们团队长期研究，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技术方案，正好可以和你们对接落地。
3: 周教授，太感谢您了。我们目前的核心问题就是封装材料的导热性和封装精度无法兼顾，尝试了很多种方案，但都达不到量产要求。您看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突破呢？
7: 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也做过专项攻关，我们团队研发的新型复合散热封装材料，既能保证导热效率，又能提升封装精度，还能降低生产成本。我们可以先提供技术参数和试验方案，协助你们进行样品测试，后续根据测试结果再优化调整技术细节，直到达到量产标准。
4: 周教授，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技术，如果能解决这个难题，我们的新产品就能够顺利上市，也能打破行业技术壁垒。哎呦，太感谢您了，也更感谢我们宝安区科创局搭建了这么好的对接平台，让我们能精准找到对口的科研团队。
7: 不用客气，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助力企业发展，也是我们的责任。后续我们会组建专项对接小组，全程配合你们的研发测试，争取尽快帮你们突破技术瓶颈。
6: 太好了，这就是技术我来配对接会的意义，让企业的技术需求有回应，高校的科研成果有落地。后续你们的合作有任何需要啊，无论是政策支持还是流程协调，我们科创局都会全力配合。
3: 张总，成功了，按照周教授团队提供的

刚刚有分享的近期深圳有的一些展览哈，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分享的是烽火铸鼓关山月艺术中的民族精神图谱，然后它的时间呢是从去年就开始哈，会一直持续到今年的6月10号，所以就剩最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那这个艺术呢会带你走进艺术巨匠的热血岁月，从30多件馆藏精品加30多次抗战画展的脉络梳理，从烽火到新生，看画笔如何镌刻民族精神，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无需预约，免费参观。下一个呢叫现在就唱歌，然后它的时间是会一直持续到5月中旬，在深圳美术馆。那展览呢也是集中呈现了何多林先生不同创作阶段的经典艺术作品，以诗意的笔触、细腻的光彩勾勒出独有的艺术美学。展览也是通过像系列油画、素描与装置作品完整的呈现艺术家的创作理念和艺术探索。下一个呢是在刚刚那个是在深圳美术馆哈，也是无需预约，免费参观。下一个展览也是在深圳美术馆，大陆西行第4届中国油画作品展。那么这次展览也是题材涵盖了西部自然史诗、人文画卷、历史文脉与时代脉动，艺术风格兼容并蓄，展现了老中青3代艺术家的代际对话，推动着油画本土化的进程，使西方媒介与东方精神深度融合。展览呢会一直持续到6月7号哈，在深圳美术馆。下一个叫零下20度沈绍明个展，展览呢也快结束了，最后5天会持续到5月10号，在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在持续飘落堆积的雪、缓缓变化的冰与水之中，艺术家沈绍明呢将会带领观众步入一个被截取与保存的冬日现场，在身体感知与记忆之间重新体验冬天。下一个分享的是在深圳湾文化广场哈，叫做世纪探索宫廷到现代化，法国碧毯瑰宝与中国回响。它是5/1才开始的一个展览，会一直持续到8月16号，有3个多月的时间。在近3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里，它会展出70多件重磅作品，包含40多件法国国宝级的碧毯艺术珍品，其中呢有路易15赠与乾隆皇帝的铜系列孤品，以及像马蒂斯、毕加索等等这些国际艺术大师的原作哈。所以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在深圳湾文化广场，这个是需要购票进入的。下一个是来处与归途3宴100年历史文化主题展，它会展览呢会展出57组3宴文化相关的文物与展品，涵盖像金器啊、玻璃器、铜器、铁器、陶器等多个门类。地址是在深圳博物馆同心路馆古代艺术，展览会持续到7月16号，这个也是无需预约，免费参观。这些呢就是近期有的一些展览了，也不知道哪一个大家是比较感兴趣的，总体还是比较丰富的哈，有收费的也有免费的，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我们深圳给大家营造这些艺术氛围，可以带孩子或者说有亲戚朋友来深圳以后可以带他去好好的感受一下。今天是5月5号假期的最后一天，在返程路上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0: 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当今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

0: 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
2: 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3: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4: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2: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7: 雨天开车出门，遇上路面积水路段，可得打起12分精神。要是车辆不小心在积水中熄火，务必牢记，绝对不能尝试再次启动发动机，否则不仅可能让发动机直接报废，还会给后续的维修带来巨额开销，实在是得不偿失。很多司机在情急之下会抱有侥幸心理，觉得再试一次或许能成功，但他们不知道，积水很可能已经通过排气管倒灌进发动机舱，发动机正常运转依赖气缸内的空气压缩，一旦有水进入气缸，液态水无法被压缩，强行启动会导致活塞被顶弯，连杆断裂，甚至钢体破裂，这些核心部件的损坏甚至等同于发动机彻底报废，维修费用往往接近甚至超过发动机本身的价值。遇到这种情况，正确的操作是立即关闭点火开关，打开双闪警示灯，在确认周围没有来车且安全的前提下下车，在车辆的后方50到150米的位置放置三角警示牌提醒后车，随后撤离到路边的安全区域，联系专业的拖车和保险公司前来处理。另外，过积水前可以观察前车通过情况，若积水漫过轮胎的1/3以上，或看不到路面标识线，最好果断绕道。雨天行车，安全至上，别因为一时的疏忽酿成大损失。
8: 漫游山海景致，聆听暖心歌谣。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五一老友记，假日与您温暖同行。
7: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五一老友记，我是小西。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的5点到8点，深圳阴天有分散阵雨，气温集中在21到22度，能见度普遍在5到20公里，雨时的能见度会降低3公里以下。也提醒大家，那目前呢依然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下雨，然后雨时的时候路面是比较湿滑的，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预计呢明天到后天深圳天气以多云为主，偶有分散的阵雨，早晨是比较清凉的，白天气温回升，明天气温21到27度，8号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9号阴天有小雨，沿海阵风6到7级，10到12号多云偶有阵雨，中午前后较热，近期呢天气是比较多变的，还是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五一的假期即将归零啊，也相信大家都已经准备返身了，正值假期返身车流高峰，深圳的多路段也已经飘红。而根据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的消息，今天是五一假期返身的车流出行高峰，那深圳市的高速公路整体在14点到20点30分的时段运行压力是比较大的，预计呢返身车流的出行高峰，全市高速公路的拥堵路段主要集中在以下路段：龙大高速公路凤凰收费站至水朗收费站，深中通道深圳侧接线，广深沿江高速至广深高速公路，盐坝高速公路小梅沙出口至大梅沙出口，深汕高速公路坑子收费站至龙岗收费站，惠延高速公路龙岗收费站至河澳立交等等。 那假日高峰时段的航空还有铁路枢纽的周边道路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拥堵，预计呢今天是返深的高峰期，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深圳北站还有深圳站等对外枢纽的周边道路运行压力是比较大的。放眼广东省内呢，容易拥堵的路段、收费站、车流饱和的服务区以及充电设施利用率高的服务区哈，主要有以下。像我们深圳的话，就是沈海高速、基河高速往惠州方向东行，还有清湖，在清湖互通至秀峰互通这一段哈，是容易出现拥堵的。还有像深层高速，深中通道双向哈，机场互通至西荣公岛路段呢，也是容易出现拥堵的。像部分的服务区充电设施也是利用率比较高，汕头市的话呢，在甬莞高速、潮汇高速双向哈，金灶服务区，以及像韶关市的云岩服务区、韶关市的坝仔停车区等等哈，这些呢是充电利用率是比较高的。也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自己的路线，然后做好车辆的检查和保养工作，安全驾驶哈，不要疲劳驾驶。最主要的是车上也要配置车载灭火器哈，以免出现一些紧急的情况。好，在返程路上，各位车友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五一老友记，我是小西。最近呢，有关红果短剧豆包 APP 提供付费服务的消息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哈。根据报道呢，最近豆包的 APP Store 里页面出现了付费版本的服务声明，这个声明说呢，为了更好的服务专业用户，豆包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那同时呢，这个页面还披露了三档订阅价格，标准版连续包月每月68元，连续包年688元，加强版连续包月每月200元，连续包年是2048元，专业版连续包月每月500元，连续包年就是5088元。此外呢，有网友反馈称啊，在红果短剧 APP 中搜索少年往事，那么这个影片的封面左上角呢就出现了 VIP 的标记，点击后呢你仅能试看6分钟，随后页面提供需要开通会员才能完整观看，这一变化引发了部分用户的讨论。那对此呢，豆包官方回应称，豆包始终提供免费服务，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上，豆包也在探索出更多增值服务，以满足不同用户的差异化需求。相关方案目前呢还在测试阶段，正式上线时会通过官方渠道发布完整信息。而根据接近豆包的人士透露哈，付费功能呢主要是专注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场景，比如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等。随着模型能力的持续升级，产品呢已经能满足越来越多的复杂高价值任务，但此类任务呢需要消耗更多的算力和推理时间，因此豆包计划上线付费服务，满足好这部分复杂场景的需求。免费版本呢也会继续面向用户的日常使用，在免费的模式之下呢，用户同样有一定免费的专业场景额度和使用的次数。而红果相信很多人看短剧都会用这个 APP 哈，红果短剧的相关负责人则回应称啊，为增加内容的丰富性，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应版权的要求， APP 中的确有极少量的内容仅限开通 VIP 后观看，且该设置自平台上线之初就已经存在，并非是近期新增的功能。所以也问大家哈，如果豆包付费 VIP 的功能付费了，你会付费使用吗？你会花钱看短剧吗？这个是红果方面哈，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找到我们的方法呢是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留言就可以啦。同时也再次提醒哈，如果说您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路况分享。也提醒大家，那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正值这个出行返程的高峰哈，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遇到拥堵的路段也要谨慎耐心的通过。

0: 明后两天的天气总体不错，气温回升，间中偶有短时的阵雨。明天到后天哈，六号到七号是以多云为主的，偶有分散的阵雨。早晨体感是比较清凉的，白天气温也会回升。那明天全天气温是21到27度。在八号的时候，深圳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5月9号阴天有小雨，沿海阵风6到7级。5月10到12号深圳多云，偶有阵雨，中午前后是比较炎热的。目前呢，全市的气温哈普遍在21度左右，户外的体感还是比较凉的，因为也到傍晚了哈。那大家呢，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的添一件薄外套了。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又到了下午，已经迎来了返程高峰哈。那如果说您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1: 送给你，不是你追的艺人。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友情方面的信息哈。遇见这四种友谊，打击是毁灭性的。当某一天你发现信赖的朋友是不值得信赖甚至卑鄙的时候，打击是毁灭性的。那么以下四种不安全、情绪不安全的朋友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第一是搅拌器式朋友。某一天你认识了一位新朋友，他看起来很可靠，你觉得自己可以放心地向他倾诉一些其他关系中的苦恼，他当时也会专心地倾听并提供合理的建议。然而有一天他在没有征得你意愿的情况下，把你说的一切都告诉了别人，你只剩震惊和羞愧，觉得自己是一个背后说人坏话的人。你恐慌地想要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却没有用哈。原本呢，你只希望这是一次能获得情感支持的私密谈话，现在呢，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在你的心中你都被他变成了坏人。第二就是骗子式朋友。这位朋友对你特别好，礼貌，甚至总是赞美你，但是呢，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他居然会在背后向很多人贬低你，扭曲你的性格，损坏你的声誉。哎，你们知不知道他其实很奇怪的，没事爱抠脚趾，说话呢就喵喵喵的，特别装可爱。你去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做，不管拿出多少证据他都会坚决否认。你为什么总是和别人那么形容我，你当面说一套背后说一套，他啊我没有啊我没有啊啊，他声称自己是无辜的，是一个受害者，引得其他朋友冲过去安慰他，到头来剧情反转，你成了那个坏的人哈。那对了，也许这种骗子式的朋友还很擅长在日常生活中将有辱人格的言论包装成恭维或者笑话来贬低你。第三，世界中心式朋友。起初呢，你被这个朋友吸引，也许你觉得他是一个充满自信的人，但随着接触的深入，你意识到那也许不是自信，而是自以为是。他深信自己的价值观、观点、计划是远远优于其他人的，相信自己最了解真相，每个人都应该听他的。通常他们主宰着事态的发展，如果你敢说出来不同的观点，他们往往会立刻贬低并否定，并让你闭嘴，并将你排除在群体之外哈。第四呢，就是受害者式朋友。这种朋友呢，不怎么会为关系中伤害到你或者自私的行为负责，就算是他的不对，他也会立刻用自己的各种困难作为借口来为自己的过分行为开脱，一边是轻描淡写的道歉，一边又用惨兮兮的经历迫使你无法因最开始的约定而责备他。从他嘴里说出来的理由往往呢能获得周围人的同情和支持，时常让你感到困惑哈，时常让你困惑对方的道歉，他真的是真诚的吗？到底怎样的他是真心的？最终呢，好像他才是整件事情当中的受害者，而你却在为自己没有同情心和不善解人意而感到自责。类型的朋友哈，往往在情感上是不安全的，他们或许很有趣，和他们一起玩的也很开心，但是呢要保持安全的情感距离，不要为他们牺牲你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还是要有能力区分应该向什么样的人去敞开你的心扉，去和会回报给我们同理心，去努力真正了解我们，对观点持开放态度，不会试图破坏或贬低我们的声誉，并且值得信赖的人做朋友吧。好，今天是5月5号假期的最后一天哈，大家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的。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五一老友记。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而在五一假期期间呢，宝安其实也非常的热闹哈。五月一号，世界流行音乐专场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欢乐启幕，不少游客呢被热情的音乐包围，直呼落地就有度假感哈。而在五月三号呢，亚太风情专场在湾区大广场重磅启幕，将浓浓的亚太风情融入宝安人的假期。前海冰雪世界在五一期间也放大招，热血活力运动节火热来袭， KOD 全球街舞大赛炸场助兴哈，还有顶级的舞者 battle 不停，还有各种运动类的暖场活动也来袭，现场呢可以说是冰

曲加街舞的组合燃动了整个宝安。五一的湾区之眼，福尔摩斯迷的狂喜，在这个假期呢，湾区之眼也是彻底火出圈了。福尔摩斯主题巡演、主创见面会，还有西楼签售会等等，现场吸引了无数人前来打卡。侦探助手、小丑互动秀、百老汇巡游歌舞魔术秀，还有阿卡贝拉人声表演，在朋友圈刷屏。五一欢乐剧场哈，旅行团乐队南风，旅行团乐队的南漫游限定专场，南风漫游限定专场深圳站呢是五月一号那一天就圆满落幕了嘛。然后今天晚上呢还会有哈，还会有海龟先生的现场。那现场呢，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海风与古典壮歌满怀，他们把生活唱成旅行，又把旅行谱成诗，现场歌迷大合唱，泪目又治愈。而这个五一呢，欢乐港湾的草坪上长满了人呐、啊，听乐队表演，搭帐篷露营，孩子追着风筝跑，大人躺着等日落，风可轻，歌也很慢，原来最好的假期就是一起浪费时间。而在五一宝安的1990啊，有六天六场演出，从乐曲的金曲到非遗男音，从古风雅韵到民乐新潮，再到九声六调乐队的激情收官，六场演出风格各异，场场精彩。那五一商超哈又是非常的火热呀，前海一方城再次验证了客流永动机的实力，五一假期呢毫无悬念被人潮直接攻陷了。而在宝安大千里呢，有面包市集，香味飘出了三条街，吸引了全深圳的面包脑袋。在深圳大悦城呢，深圳首届吃饱汉堡节汇集了全国超过50家人气汉堡品牌，摊位前呢挤满了觅食的小伙伴啊。海雅缤纷城让你的假期慢下来，慢吞吞生活节，慢慢逛，慢慢拍。所以呢，在这一次的五一假期哈，我相信呢，大家都会觉得，哎，在宝安也是很热闹的。你们的假期都是怎么玩的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融媒”来进行分享。同样也再次提醒啊，在今天晚上的7点呢，有一个声幻奇境音乐星球，在深圳宝安体育中心体育场，由李荣浩、王心凌、王鹤野、姚晓棠，然后演出时间是在今天晚上的7点。也再次提醒大家，建议大家可以绿色出行。绿色出行，如果说坐地铁的话，是1号线是宝体站，11号线是宝安站，然后呢都是 DOG 出口 A B C D 的 D 哈 D 出口。出来之后呢，宝体站是比较近的，步行3-4分钟就到了，然后宝安站要步行8-10分钟。同样呢，我们现在这个票根大礼包依然是在继续哈，你手中的门票不仅仅是入场凭证，更是一张玩转宝安的 VIP。景区方面的优惠哈，像如果说凭这个电子票根，在深圳欢乐港湾摩天轮，观众凭门票每人120元，海上田园的话是有一个8折的优惠哈，折后呢是每人48元，原价是每人60元。而在具体的娱乐方面呢，像在一些电影院啊、KTV 对吧，还有一些体验的一些场所哈，都会有相应的活动。具体呢凭票根怎么玩，可以关注一下宝安文体通。宝安文体通在昨天发的演唱会倒计时宝体观演指引速码，现场呢就会有详细的介绍。也再次提醒哈，今天呢会迎来一个返程高峰，各位车友呢在出行路上如果说遇到拥堵的情况哈，一定要耐心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同时呢，有任何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 FM 104.3，微小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生抵心安。

0: 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了钱，每年生日必延续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可是谁又了解我，又是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年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1: 西龟西龟，生日快乐！来，笑一个，快许愿吧。
2: 我希望塑料垃圾通通消失。我是西龟，我家住在西沙群岛，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时候我很爱笑，有很多朋友。我喜欢吃鱼虾蟹海藻和水母，但是有很多海藻和微生物粘附在
3: 网络游戏充值给游戏主播打赏引发的消费纠纷时有发生，原告也采取了防范措施。张伟斌说，
4: 在充值方面也有消费限制，如未满8周岁无法进行游戏充值。 B 站还会定期清理违规账户，时不时开展青少年保护专项行动，比如在暑期经常开展未成年人网络环境专项治理行动。
3: 原告主张 B 站运营方对其平台的账号管理和运行秩序享有合法的竞争性权益，受法律保护。而被告某游戏公司在某电商平台开设店铺，售卖20多款必服热门游戏账号，部分链接的拼单量超过50万件，严重侵犯了原告方的合法权益。被告是如何帮助未成年人绕过网络游戏防沉迷实名验证系统的呢？宁波中院知产庭法官祝芳介绍，
5: 买家下单购买游戏账户成功之后呢，卖家会通过聊天软件把相关的游戏账户密码还有对应的这个游戏账户绑定的邮箱以及邮箱密码发送给买家。如果说这个账户呢之前是成年人绑定的已经实名验证过的账户呢，再次登录的时候就不需要再进行实名验证了，直接可以登录游戏。
3: 对于一些出现登录异常的账号，可能会触发再次实名验证，被告游戏公司会给买家提供虚拟手机号以及对应的接收短信验证码的平台，甚至向买家发送操作流程图逃避实名认证。原告 B 站运营方起诉被告某游戏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要求被告停止侵权、登报道歉并赔偿各项损失500万元。法院经审理认为，账号实名制禁止账号交易，对未成年人采取防沉迷保护是行业内公认的商业道德。 B 站运营方投入成本落实这些制度，对其平台管理和运行秩序享有合法权益，被告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宁波中院知产庭副庭长马宁分析，
6: 被告呢，作为游戏行业从业者，应当知晓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业商业道德，但他们仍以盈利为目的，通过平台店铺大量销售必服游戏账号商品，并提供虚拟的手机号对应接收短信验证码的平台，实质上就是绕开了实名认证和防沉迷系统，扰乱了 B 站的账号管理和运行秩序，干扰了网络游戏账号实名注册制和未成年人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的相关要求，违反了公认的商业道德，构成不正当竞争。
3: 法院认为，被告有

0: 戏公司的行为不仅导致 B 站注册用户减少，增值服务交易机会流失，增加了平台的监管和运营成本，还危害游戏用户的信息安全，破坏游戏匹配机制和运营平衡。朱芳说，
1: 如果说大规模的私下买卖游戏账户呢，它很容易造成个人信息的泄露，还可能诱发盗号、诈骗和勒索。账号交易呢，会破坏这个游戏的公平的环境和正常运营的秩序，进一步还会催生账号的倒卖、租借、批量注册等灰色、黑色的产业链，加重了平台的监管的压力。
0: 当非法交易的账号被平台封号，又会导致后续的账号找回、虚拟财产纠纷等问题。更严重的是，未成年人可通过购买账号直接绕过防沉迷系统，损害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法院认定被告某游戏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酌情判定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共计80万元，判决已生效。马宁提示，网络游戏行业从业者应恪守商业道德与法律规定，坚守账号实名制、防沉迷保护等底线。
2: 首先，对于游戏研发和运营企业来说，一定要依法合规经营，严格落实账号实名制和防沉迷相关要求，要完善账号管理制度，运用技术手段加强管控，主动排查限制账号买卖、租借等违规行为，抵制不正当竞争，维护公平健康的游戏运营环境。
0: 法官提示，各类网络平台履行好主体责任，加强日常巡查和内容审核，及时清理下架游戏账号、交易租售等违规信息，严厉打击网络黑灰产业，不断强化技术防控，从源头上遏制账号的私下交易的乱象。马宁对未成年人和家长也有提示，
2: 未成年人不要购买借用他人的账号，不要刻意规避防沉迷规则，理性适度的游戏，监护人要做好日常的引导和监管，教育孩子保护好个人信息，远离账号买卖等行为，共同守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网络安全。
3: 继续关注，充电头作为手机充电的重要搭档之一，不仅决定了手机的实际充电速度，还关乎手机充电的安全问题。近年来，手机快充技术不断发展，充电速度越来越快，手机充电头的输出功率也越来越高。如今，除了手机厂商自带的充电头之外，还有不少商家售卖第三方品牌的手机快充头。记者日前调查发现，市售的不少所谓标称120瓦的手机快充头，这个120瓦或者67瓦并非手机充电头的实际输出功率，而是商品的名称或者型号名称而已。手机快充头玩文字游戏、误导消费者，甚至涉嫌虚假宣传的背后，还暗藏着哪些风险？消费者要如何避坑？
4: 在电商平台内搜索手机快充头关键词，可以发现有不少标称 120W 或者是 67W 的快充头在售卖。商家宣称此类快充头支持多种类型的快充，速度快，价格低。例如某款快充头商品介绍页面显示，该款快充头输出接口为 USB-A 接口，使用了氮化镓闪电快充技术，并且配备了智能芯片，支持多种协议闪充功能。另一款标称120超级闪充的充电头产品介绍为适用于多个品牌的手机充电，该充电头使用 USB Type-C 输出接口，号称使用了充电黑科技，更高效、更小巧，安全快充，不发烫。记者发现，上述手机快充头的销量不小，商品评价数量达到几百甚至上千，大部分消费者都给出了好评，但是也有不少消费者表示所谓的快充是虚假宣传。为了进一步验证，记者从主流电商平台分别购买了11款不同品牌的快充头。商品到货后，记者发现所有的快充头的包装或者是本体上都标注着 120W 或者是 120W Supercharge 超级快充等字样。例如某款快充头在本体上标注为 120W， 但是商品名牌上输出功率一栏上写的却是5伏3安、9伏 2.22 安、12伏 1.67 安以及10伏 2.25 安几个档位。按照功率等于电压乘以电流的计算公式计算，即便该充电头的输出功率没有虚标，那么该充电头的实际输出功率最大也就只有 22.5 瓦，远低于120瓦的宣传输出功率。随后记者又仔细查看了剩下的10款所谓快充头，都在名牌上看出了端倪。这些所谓的快充头

0: 实际输出功率基本都在20瓦到30瓦左右。由此看来，所谓的 120W 并非是真实的支持120瓦快充，而只是商品或者是型号的名字而已。那么这些所谓的120瓦快充头到底是虚标还是虚假宣传？消费者如何判断真实的输出功率？广东省终端快充行业协会副秘书长赖俊亨表示，
1: 目前没有简单的方式可以从外观上快速识别充电器实际功率，只能说透过充电器底部的型号名牌，看看标称的输出电压电流，例如5伏3安培、9伏3安培，你可以简单的乘法算一下，把电压乘以电流，例如9伏3安培，那就是27瓦，这样可以得出标称最大功率。如果名牌上的最大功率都跟产品宣传的不一致，那基本就是虚标。
0: 记者发现，部分商家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在商品介绍的最底部用小字进行了解释。所谓的 120W 为型号名称，并不代表实际输出功率。不过也有不少商家根本就没有进行说明。数字经济学者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商家的这种宣传方式涉嫌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2: 对于消费者的影响呢，不仅仅是买错东西这么简单啊，我觉得它有几重利益受损。第一重呢，是我们的知情权受损了。消费者呢误以为买的是120瓦的快充，实际上呢可能只有20瓦啊，他这种信息呢被误导。第二重呢，我觉得是我们的侵犯了我们消费者的这种选择权。用户呢做错了这个购买决策呢，是基于一个错误的认知啊，这叫在法律上的话就已经属于误导性的这种商业行为。
0: 那么如果消费者购买使用这些充电头，可能带来哪些风险隐患？赖俊亨告诉记者，
1: 既然都功率虚标了，那估计3C认证等等也可能是假的。那这类产品本身就有很多安全隐患，主要是过热、过压等过载保护的缺失，充电器主体可能会烫手，所以也有引发火灾的风险可能。
0: 记者检索电商平台发现，正规大品牌的120瓦快充头价格大多都不会低于50元，而手机品牌自带的原厂120瓦大功率充电头价格可能更高。记者实际对比了手中的几款标称120瓦快充头和真正的120瓦品牌充电头，发现两类产品在用料、做工细节和实际重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那么真正的120瓦快充头应该具备哪些技术参数和认证标志？与此类产品在电路设计、元器件选择上会有哪些区别？赖俊亨解释，
1: 最主要就是只能看看有没有3C认证，不要只看外面标称的功率大小，然后仔细看看充电器背后的型号名牌，看看输出的组合有哪些功率，这个可以初步避免踩雷。另外，以目前常见的手机充电器来说，超过60瓦的充电器基本上都要配超过3安培电流，会来到5安培或者6安培。例如100瓦它就用是20伏5安培，那120瓦基本上就是24伏5安培或者是20伏6安培。原则上电流越大，它温度会越高，所以大功率产品要保持跟低功率产品一样的温度的话，它必须提升转换效率，产品整体的电路设计跟元器件的选择会差别很大。
0: 赖俊亨告诉记者，除了用商品名或者是型号名来误导甚至欺骗消费者之外，部分商家还有不少其他的套路。
1: 目前主要还有其他手段，就是例如把多口的功率加起来，因为现在充电器有了两个口、三个口，它把它加起来写成最大的，比如三个40瓦就写成120瓦，那其实每个口最多就是40瓦。那另外的就是宣称他们支持华为、OPPO、vivo、荣耀等等这些手机厂商的所谓的私有协议，来误导消费者说这是原厂授权的产品，但实际上充电起来都可能只有十几二十瓦。
0: 除了充电头，类似通过型号名称来误导甚至欺骗消费者的电子产品还有不少。例如，记者购买的一款某品牌型号名为50000顶配版的充电宝，看似数字50000是充电宝的电荷总量，也就是50000毫安时，但是查看背面的名牌才发现，50000顶配版只是型号名称，电池能量仅为38.5瓦时。经过换算，这款充电宝的真实电荷总量大约是10400毫安时。远远达不到50000毫安时。在社交媒体上，也有不少消费者反映遭遇了类似的套路。当商家用商品的型号名称当成关键参数来误导消费者时，电商平台是否应该建立更严格的审核机制？对此，刘兴亮表示，
2: 第一层呢是在事前的责任，他要尽到这种审核责任。我建议呢要禁止这种型号及功率这样的误导性展示。第二层呢，我觉得是事中的责任，也就是这种识别的责任。我们可以用

0: 算法来识别一些关键词啊，比方说你出现了120W 这样的字样，但是你的这种参数它其实不匹配，出现了这样的话，就应该自动触发这种风险提示，或者说下架审核。第三层呢，是我就是事后责任，也就是纠错责任了。你啊，要建立这种消费者投诉后的这种快速纠偏机制，对于违规商家呢，要进行流量降权，甚至下架啊，甚至清退啊，这样的一种处罚。所以说，平台呢不能啊只分佣啊，只分那个佣金，还要分责啊，还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1: 那么，普通消费者在购买充电头等相关产品时，应当如何通过外观、标志、价格等简单方法，初步判断充电头是否存在虚假宣传呢？广东省终端快充行业协会副秘书长赖俊亨建议：
2: 所以，如果要买大功率的充电器，首先最好买大厂牌的，再来看看3C 认证，然后算一下输出组合的最大功率，最后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有大功率的快充线。
1: 赖俊亨补充，普通消费者无需盲目追求大功率手机充电器，根据实际需求按需购买即可。
2: 用100瓦的手机充电器来充一台完全没有电的手机，不会比用20瓦的手机充电器快5倍。如果真的要买超过60瓦的，那就买原厂的手机原厂的或是原厂授权的充电器。一般的手机，我们的测试来看，你用30瓦的充电器，基本就能满足20分钟内有20%的电量充饱到80%的电量，足够应付日常使用了。
3: 继续关注，竞业限制制度作为平衡用人单位商业秘密保护与劳动者职业发展权的重要制度设计，它的规范运行直接关系到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维护与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实现。近年来，涉竞业限制劳动争议案件呈现着适用扩大化、行业差异化、对抗激烈化的特点。记者就涉竞业限制劳动争议及案件审理情况采访了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
4: 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24条规定，竞业限制的人员范围应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北京三中院梳理2021年至2025年二审审结的涉竞业限制劳动争议案件235件，发现竞业限制主体泛化严重。北京三中院法官助理林欣告诉记者，
5: 其他负有保密义务人员这个概念在界定上缺乏一个明确的标准，因此用人单位在签订竞业限制协议时，可能存在一定扩张情形。普通员工、关联公司员工等没有实质接触商业秘密的人员，也被纳入了竞业限制的范围。比如咱们常见的宠物医生、钢琴老师、保洁人员、行政、后勤等等。
4: 在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0年10月12日，李某与被告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他的工作岗位是运营部客户服务专员，工作职责包括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网络平台等方式，帮助最终用户处理查询反馈信息，并为客户。
5: 双方约定李某需对相关知识产权及信息严格保密，除非经公司另行书面同意，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双方约定李某需对相关知识产权及信息严格保密，除非经公司另行书面同意，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之后的2年内，应当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公司每个月呢，按照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之时的月基本工资的1/3，向李某支付经济补偿。
4: 2021年5月31日，李某因个人原因离职。他提交社保个人权益记录，主张他离职后至2022年7月未入职新的用人单位，要求被告公司向他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而被告公司抗辩称，根据劳动合同中对相关岗位的描述，李某不属于负有竞业限制义务的人员，公司并没有让他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意思表示，无需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法院对此如何认定？林欣介绍，
5: 生效裁判认为，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李某应当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现在他已经履行，用人单位以他不属于竞业限制的人员范围拒绝支付竞业限制经济补偿金，缺乏合理依据。最终法院判决某公司向李某支付对应期间的竞业限制补偿金。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规定，劳动者未知悉接触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劳动者请求确认竞业限制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北京三中院法官助理黄秋月分析，
6: 法律和司法解释呢，并没有赋予用人单位一方主张这个竞业限制条款不生效的权利。在实践中呢，有用人单位滥用竞业限制的条款，不加规制的扩大竞业限制。

0: 限制人员的适用范围，导致敬业限制主体泛化的现象比较突出，对劳动者的就业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在劳动者履行了这个协议约定的相关义务之后呢，如果有用人单位以劳动者不属于这个敬业限制对象为由拒付相应的补偿金，这种行为有违诚信，法院认为呢，对此应当予以否定性评价。
1: 实践中，部分用人单位将商业秘密与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积累的个人知识、技能和经验相混淆，将敬业限制制度扩展到一些并不掌握商业秘密的劳动者之上，不当扩大了敬业限制制度的适用范围。北京三中院立案庭法官徐铮铮举例说，
2: 我院审结的一起纠纷中，赵某先是在一家物联网公司任硬件研发中心技术总监，离职后他到一家医疗电子公司任国际贸易综合部技术负责人，物联网公司起诉赵某违反敬业限制义务，法院经审查认为，案涉两家公司的经营范围虽然在宽泛类别上存在部分交叉，但二者实际经营的主营业务与核心产品存在本质差别，服务对象与产品受众分属不同的市场端，并非同一相关市场中的竞争者，驳回了物联网公司的诉求。
1: 诉讼中，用人单位尤其是中小企业难以就其所主张的商业秘密完全符合秘密性、价值性、保密性三要件提交充分的证据，劳动者也难以就用人单位主张的商业秘密与劳动者个人知识、技能和经验如何准确区分予以充分举证或说明。法官强调，取证手段不能超出合理范围。黄秋月举例说，
0: 如果呢单位委托第三方跟踪拍摄，要求劳动者强制安装定位软件，或者是非法调取劳动者的社保啊、住宿记录呀，或者是监控劳动者的社交媒体动态等等吧，这些行为呢实质上侵害了劳动者的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益，因为证据来源不合法，会被法院依法排除。
1: 审判实践还显示，涉敬业限制纠纷还存在竞争关系，约定笼统宽泛，地域期限约定超出合理范围，敬业补偿与违约责任严重失衡等特点。黄秋月建议劳动者应关注重点条款，诚信履行义务，注重证据保全，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如果劳动者的岗位呢确实属于这个涉密的岗位，需要签约，那么劳动者呢应重点关注敬业限制的业务范围啊、地域范围、限制的期限，还有补偿金、违约金的支付方式和支付的标准。对于明显不合理的约定呢，劳动者要敢于提出异议，进行修改调整。对于笼统的表述，可以要求用人单位呢书面明确具体的竞争范围。
1: 北京三中院法官助理李一帆建议，用人单位应优化敬业制度，依法合理签约，维护人才合理流动与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3: 用人单位应当建立涉密清单，坚持不涉密不限制，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制作明确具体的敬业限制企业名录，便于劳动者履约和后续核查。合理约定敬业地域和期限，原则上不得约定全国、全球等无限定范围，不当限制劳动者的就业权。敬业限制的期限最长为2年。
1: 李一帆还提示，平衡补偿与违约责任，合理确定违约金数额。
3: 依据法律规定呢，月补偿标准一般不低于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的30%，且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敬业限制期限超过1年的，一般不低于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的50%。违约金数额应根据商业秘密价值、泄密风险、经济补偿标准合理确定，一般不超过经济补偿总额的5倍。
4: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5: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4: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5: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小鹿，还有多久到服务区啊？我想下去透透气儿。
3: 快了快了，前面过来瞧就是。
2: 你怎么打哈欠了？昨晚让你早点睡，你不睡。
3: 哎，昨天那个发药里急，刚发睡太晚了。
2: 犯困可不行，高速路上开车最忌讳走神了。要不我跟你聊会儿天，或者你把音乐开大点。
3: 哎，没事，我撑着住。你看这车倒车不多，我稍微开慢点，稳当。
2: 慢点开，但你这都慢得过分了吧？导航显示当前限速120，你这顶多开60，这后面的车都开始按喇叭了。
3: 哎呀，急什么呀？慢点开安全，万一突然窜出个东西，我反应也来得及。你看旁边那车道，那车开得多快，多危险。

0: 险。
1: 你现在这样才危险，在高速上低速行驶跟超速一样要命，后车按正常车速行驶，看到你才开60，他根本就来不及反应，很容易追尾。
0: 有这么严重？哎呀，我就是有点犯困，想缓缓。
1: 快含颗薄荷糖，犯困就找服务区休息，不要用低速凑数。你看前面的路牌，限速最低不能低于80，你刚才都低于下限了。而且咱们现在在中间车道，咱开得慢就逼得后车变道超车，特别容易引发剐蹭的。
0: 知道了知道了，是我大意了，这薄荷糖还真挺提神，我再提提速。
1: 这才对嘛，高速上大家都是按节奏行驶，你突然冒出个慢乌龟，谁都措手不及的。等一下到服务区，咱们必须歇20分钟，不准再硬撑了。
0: 听你的听你的，保证不能安全的儿戏。
1: 高速公路上车流如织，每一条车道都有着默认的通行节奏，每一项限速标准都承载着对安全的精准考量。最低车速的划定，从不是对慢的苛责，而是对车流秩序的守护，对追尾风险的预警。低速缓行看似是稳妥之举，实则是将自己与他人推向危险的边缘。高速行驶的车辆往往以既定速度预判前路，当60码的慢车突兀出现在本应疾驰的车道上，后车的反应时间被急剧压缩，刹车距离被瞬间拉长，避让不及变成了大概率的悲剧。这种人为制造的障碍比超速行驶更具迷惑性，也更容易引发连锁事故。毕竟在生命面前，稳不等于慢，合规才是真正的安全底色。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4: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5: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4: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5: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4: 北京时间早上的7:36，欢迎大家准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6: 早上好，我是小米。
4: 哎呀，千呼万唤终于回来了，终于不再是我是小西，然后没有人应我了。一个人说话不好过哈，小米也确实 经过了这个五一小长假，大家也该收收心回来工作了。
6: 对，我今天刚开班之前跟小徐说，我说其实我只是休了一个五一小长假。

0: 前面的四个工作日
1: 啊，这个就很关键了。
0: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休很长时间，
1: 十天左右，
0: 对，加上周末有这么长时间了。可能我每年会集中在五一这个时候会集中休假去
1: 休一个长假，
0: 对对对。然后就觉得，有的时候好像放假久了，很想上班了。
1: 那就满足你上个够哈。然后我们这周也上四天班，今天周三，然后会一直上到周六。也提醒大家哈，这周六是要上班要调休的。
0: 对，调休上班，也就是说这周我们上四天休息一天。
1: 对，周日休息一天，连续两周上四休三嘛。上周是因为五一小长假，上四天班休三天，然后这周也是前面休了两天，然后上四天班，周日再休一天哈。
0: 对，
1: 这样一想好像好过一点了，上四休三咱赚了啊。
0: 这好像没有说很痛苦很夸张。
1: 对。好，那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好的，今天是2026年5月6号周三，我们是五一小长假的节后第一个工作日。那今天是农历3月20，深圳今天多云见阴，天局部会有短时阵雨。我从5月3号回到深圳以后就一直在下雨，三四五这三天都一直在下雨，
1: 阴雨绵绵。包括
0: 今天也是一个阴天的天气啊，可能会有短时阵雨的情况。气温20到27，比前两天要稍微的高3度左右，东风3级，相对湿度65%到95%。其实今明两天都是多云为主，会有分散阵雨，早晚比较清凉，白天气温会开始回升。像明后两天一直到8号，阴天到多云会有雷阵雨，9号阴天有小雨。反正这周多多少少都是要带好雨具出门的。
1: 对对对，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以免呢遇到这种突发的雷阵雨的情况啊。
0: 对，
1: 然后也提醒各位车友哈，如果说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2: 后备箱开放麦，
1: 后备箱开放麦，我们今天聊些什么话题呢？
0: 我们接下来聊一聊你的人生里有哪些事情是因为过度准备最后遗憾搁浅的。
1: 过度准备遗憾搁浅，
0: 对，就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来分享你的经历跟感受。就搁浅嘛，
1: 就会有点遗憾。我知道。
0: 对，说到搁浅就想起了跟大家分享，这个五一假期我去到威海看了那一艘这个布鲁威斯号。
1: 那个船是不是？
0: 对，2022年的时候在荣城那个海滩搁浅的那一艘巨轮。对，
1: 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打卡点了。
0: 对，变成一个打卡点了。
1: 它那个能凑进去看吗？
0: 它离岸有300米，
1: 300米
0: 其实非常近了。
1: 那让你走过去吗？
0: 那当然不能
1: 走过去，就只能远远的看着。
0: 只能远远看着。它其实就是因为它也是受台风的影响，所以偏离航道，最后就是碰到了荣城的那个礁石。其实荣城那边的那个海滩比较浅的，然后它直接过去，最重要是它那个角度，就是你想它离岸300米，但你依然可以感觉到它非常的庞大。
1: 对，
0: 所以就会觉得哇，有的时候就是那天我去了威海的时候被震撼到那个画面，就会觉得说他永远上不了岸。
1: 对，
0: 但是好像人生很多事情都是如此，
1: 就有点遗憾哈，
0: 会有遗憾，
1: 就搁浅在那儿了。
0: 对，搁浅在那儿。但是呢，他的那个搁浅和沉睡，也给威海那一片海滩带来了巨大的纹理的效应。
1: 是的，非常火。一说到威海，现在就会想到那个经典的什么，黑色大衣配一个蓝围巾，
0: 然后跟布鲁威斯号
1: 合影。
0: 对，所以就觉得还是挺震撼，而且那边也有我们很喜欢那种就是简单的旅拍照。
1: 也有那种野生的摄影师，
0: 野生摄影师
1: 就帮你拍，
0: 而且他很专业哦，长枪短炮的。
1: 多少钱一张？告诉我。
0: 我应该是花50拍7张。
1: 你很会讲价哎。
0: 很好玩。那有的时候就是觉得你会看了那一艘船之后，就是你静静的看着它，然后你就觉得很感慨。
1: 是的，
0: 所以有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包个车过去那个海滩，
1: 特意去打卡，
0: 就静静 的坐在那个海滩上什么也不干，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哇，你的身心在沉浸式的放松，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在说，你就像那个布鲁威斯号，他可能也是准备好了，他已经有既定的航线了，
1: 他本来要去这去那儿，结果就因为那个礁石他就搁浅在这儿走不动了。
0: 因为台风，对，2022年哦，其实他很新哎，
1: 对对对，
0: 2020年到现在才四年的时间
1: ，嗯，
0: 对，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最后要把他就是救出来，也怎么说呢，把他从那个礁石里拉出来的那个成本已经高于那艘轮船本身的价值了，
1: 所以就
0: 直接放弃掉了。是的，我们后面在想这件事情，就是人生好像有很多事情，就是你准备好了，
1: 对，
0: 我好像有既定的航线要走，
1: 哎，
0: 但是可能会因为一些意外或者因为一些过度准备，我已经准备得非常齐全了，但是最后还是搁浅，就这件事情没有完成。
1: 对，
0: 你们想一想有哪些事情是
1: 就会很遗憾
0: 吗？
1: 一想到，
0: 对，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在假期里会有很多计划，很多想法，想去玩，想学新技能，想开启一件心心念念很久的事情，但是呢，很多事情最后不是败给能力，也不是输给时间，而是毁在了你过度准备当中。因为我们总说万事俱备
1: 只欠东风，
0: 等条件完美，是不是
1: 等怎么怎么样，
0: 等自己再充足一点，
1: 对，
0: 顾虑太多，筹备太久，反复纠结，不断拖延，到最后热情就被耗尽了。但很多人说其实我们这个问题也多多少跟拖延有定关系，
1: 对，
0: 对不对？
1: 拖延症哈，说白了有些朋友可能是拖延，有些可能他就是想像刚刚所说的，我想要完美的计划，完美的执行，等我更好了等我怎么怎么样了再去实现，结果慢慢的就发现搁浅了。
0: 对，
1: 若干年之后你可能有条件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好像没有那么想做了，它就一直留在你的心里成了一个遗憾。
0: 对，而且就是你想想，我最近有看很多鸡汤也是这样说的，人生很多事情是你在出发以后边准备边做的，
1: 对，
0: 而不是说你把所有准备都做好了再去做这件事情，等你把所有准备都做好了，你未必能完成这件事情。
1: 对，
0: 所以就好像比如说你想旅行，你攻略做了一遍又一遍，最后迟迟没有出发，可能没有时间，可能经济也不够。
1: 对，
0: 想学习资料囤了一大堆却没有翻开第一页，哎，经常很多人会这样的，
1: 这个很多哈，就是尤其现在可能啊，那我就考个公考个研吧，
0: 对，
1: 然后资料准备好了一直没有翻开，
0: 草草了之。
1: 对
0: 对，就是比如说想做一件喜欢的事情，顾虑太多细节，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1: 没做成。
0: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你的人生当中有哪些事情是因为过度准备最后遗憾搁浅的。
1: 哎，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随时分享你的经历和感受哈。找到我们的方法是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然后进行文字留言就可以啦。
0: 是的，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叫做过度准备综合征。
1: 哎，
0: 有人害怕开始之后的那种不确定性啊，还有人太过追求完美主义，虽然他们在做事之前就要确保万事俱备才会付诸行动嘛。
1: 对，
0: 适度的准备其实是锦上添花，而过度的准备实则

0: 一步看一步嘛，对不对？
1: 嗯，
0: 就现在哪有完全的确定跟稳定呢？你就走一步看一步，看以后怎么样呗。
1: 对，
0: 然后或者就是有一次也是，当时忘了发生什么啊，就离我心里当中的那个预期偏离很大。
1: 嗯，
0: 我当时就发了一个朋友圈，意思就是充满了未知才是人生的精彩之处，就、
1: 嗯、
0: 但有点像安慰我自己、啊、有点安慰我自己，但确实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不是说可以按照你的预判去走的。
1: 但是我觉得人生有很多因为充满未知才是最值得期待的那部分呀，
0: 是吧？
1: 是不是？
0: 那如果是惊吓呢？惊喜就好了。
1: 那它也是一部分啊，
0: 也是一部分，
1: 没有办法，只能接受它。
0: 对，
1: 有一个著名学者陈春花，他分享过一个这样一件事情啊，
0: 哎，
1: 就有一年，他跟一个朋友聊一些企业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他准备把这些想法汇集成书，
0: 嗯，
1: 所以他非常认同朋友所做出的一些结论跟研究思路，
0: 嗯，
1: 也很期待他的新书，
0: 嗯，
1: 两年过去了，市场上已经开始推出一些看法相同的新书，但是朋友的书却还没有开始写，
0: 哦，一直没写，
1: 对，他打电话告诉这个朋友，朋友假装得意的说，看来我神机妙算，两年前就已经判断出市场状态了，然后朋友对他说，觉得自己的观点还不够成熟，想等准备的更周全再开始动笔，
0: 嗯，
1: 然后陈春花就是觉得十分的惋惜，因为朋友已经错过了一次机会。
0: 对，
1: 嗯，
0: 哎，说到这个，我们好像也会有一直嘴上说我们要拍短视频，我们要怎么怎么样，好像从2020年说到了现在2026年，
1: 但真正已经开始行动的人已经有一定的流量和粉丝基础了，
0: 嗯，对，
1: 就是，
0: 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呀，如果我当年做了，现在会不会怎么怎么样哈？
1: 对。
0: 但是你可能内心也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心理预期，你想要达到一个怎样的标准，但迟迟没有达到，就迟迟没有行动。
1: 对，那就想到我们生活当中就像做菜烹饪一样，
0: 是的，
1: 你不能把所有的材料、所有的调料都准备齐全才下锅。
0: 哎，
1: 事实总会有一天，就当你的时代来临的时候，你永远不会做好准备，
0: 嗯，
1: 本来也没准备好这回事，是因为我们要被动的去接受一些改变。
0: 对对，
1: 嗯，过度准备，很多朋友雨乔说他最深刻体会的就是健身办了健身卡，买了运动衣，鞋子还两套，为了酷还买了专业的防汗巾、毛巾，放衣服的柜子、背包、耳机、撸铁的手套、洗澡东西，还有蛋白粉，
0: 太专业了吧。
1: 然后开始每天去，慢慢陆续之后，最后洗澡去，然后很久没去，最后朋友圈、业主群、健身卡还有一年半需要500块转出，
0: 属于装备到位了。
1: 对对对，
0: 但其实你就是没有被自己的这个惰性给没有。克服自己的惰性哈，啊，
1: 是的。
0: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起当时我在上一家公司的时候，我买的那个健身卡也是二手的，就有一个人不想练了，我好像是1000块钱买的，还有快一年，还有8-9个月，
1: 嗯，
0: 然后呢我那个卡用了2个月不到，也没去几次，我就离职了，嗯，我又转给了下一个人，500块卖给他，好，他收了。
1: 嗯，
0: 后来过一段时间又看到他在朋友圈卖卡，所以一张年卡真的转手了应该有4次，然后价格一低再低啊，就可见大家对于这种以为自己可以，实际上会觉得算了算了，把这卡卖了，回点血哈。
1: 所以每年开年的健身年卡非常好卖啊。
0: 对。
1: 就大家每次一过完年，然后觉得胖了一点点，想要塑形，然后
0: 对，就已经是脑海里已经勾勒出那个自己塑形之后，或者说自己自律之后的那个画面了。
1: 是的，
0: 哦，
1: 然后准备很多，什么健身包啊、健身衣啊，就各种都准备很齐全。
0: 嗯，
1: 然后最后发现其实课都没去上几节，我真的很不好意思的说，我之前报的私教课到现在还没有上完。
0: 但你那个私教课不会过期，
1: 不会过期，
0: 那就还好。
1: 对对。
0: 对，
1: 就觉得，嗯，就有曾经也动过想要把它转出的念头，
0: 后来想了算了哈。
1: 哎，人很容易在新年伊始，或者说在很多开头的日子里面去做一些所谓的今年的 flag 的一些计划。
0: 对，就我今年我要，比如说我要瘦10斤啊，我要怎么怎么自律，我要看多少部电影，会，确实会哈。然后随着，现在都5月份了哈，随着时间的推进，你会发现越来越不可以完成，可能就算了，又搁浅了。
1: 对，
0: 然后哎，明年再完成吧。
1: 对，
0: 明年再看怎么样吧。对。
1: 还有很多朋友计划考证，我们刚刚也聊到啊，就是准备很多教材网课报名其实都落实了，
0: 嗯，
1: 正儿八经学的时候3天打鱼2天晒网没时间或者是很累，最后就变成了裸考 然后有些人就说，哇塞，裸考能过也算是能力啊，拜托你前面花的那些钱，你会不会觉得如果你真的裸考都过了，你前面花的这些钱真的是有一点

0: 可惜。
1: 对，就会可能会 更高一些哈。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哈，我觉得心态也很重要。就万事俱备之后呢，像刚刚所说的，你可能一切都做足了准备，然后你的心态会绷得很紧，你会觉得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
0: 我一定得拿个结果，
1: 对，我一定要成功，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就这样可能有的时候太紧了，反而没有说人家很松弛的那种考试也好哈，还有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
0: 现在不流行逼自己一把是吧？
1: 我觉得现在流行我
0: 因为逼自己很容易焦虑。
1: 对，然后我从小到大，我客观说我读书的时候我会有点就是那种偷偷努力耶，我害怕别人会觉得哇你看他天天看书这么努力，结果还不是考的没有我好，我如果没考我就嘴上轻描淡写，我也没有怎么准备啊，然后如果我真的考好了就有一种爽感哈，就啊也就这样吧，所以就真的我好像有的时候我们不说事已密成吗，就你可能偷偷的对偷偷的在准备，然后呢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有偷偷的在努力，有的时候外界的一些反应会给你很大的压力，
0: 是的
1: 啊，你看他也就这样啊，是不是一手好牌打成这样啊，怎么怎么样，你就会觉得好像没有必要去在意别人说什么，
0: 对，
1: 你就自己偷偷的努力准备就可以。
0: 但是你很多东西太过于显化，别人就觉得哎，他这次一定能成，但是最后结果不尽人意的时候，就觉得其实那样不好收场，
1: 对，不好收场，
0: 对吧？
1: 所以现在你会发现包括谈恋爱也是，很多人他不是以前一谈恋爱啊，这是我男朋友，就很积极的公开，是不是？
0: 对，
1: 现在好像直接就领证了才会让大家知道，
0: 或者直接生小孩了，
1: 对，就偷偷的在完成这一些事情哈。
0: 最近我们朋友圈都有出现那种，就是这人好像你看着他每次都是单身一个人，
1: 对，
0: 然后哪天发个重磅，哇他已经有小孩了，
1: 直接有小孩，好多，就他，
0: 对，
1: 我一直以为他单身啊，什么大女主不谈恋爱怎么怎么样，
0: 对，
1: 过了一段时间，哎，这是我的孩子你会觉得很突然哈。
0: 是的，就我们今天聊的这个问题，就问到各位说你们人生有没有一些事情因为过度准备最后搁浅的，
1: 对，遗憾收场，
0: 对，看 Terry 他说小时候很流行看四大名著，坦白说除了西游记看其他基本都提不起兴趣啊。但他说迫于老师的推荐压力还有周围小朋友貌似都有在看，所以呢他还去书城买了全套四大名著整整齐齐摆在书柜里，还买了一盘这个偏古典风格的轻音乐磁带，准备配着音乐厅。哇，
1: 你看从小就知道营造一个读书的氛围啊。
0: 最后无一例外都专注于听方言的节目了，就是最后就是怎么说呢，整整齐齐的就放在家里面，然后呢完全没有去翻开过，最后还是看了他最喜欢西游记
1: 所以有的时候确实准备的太充足你就放那儿，但当然他这个还没收场，可能若干年后哎，你又对三国演义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又对红楼梦感兴趣也有可能，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有的时候像之前我们聊读书的话题，好像没有必要逼着自己去读一些你不感兴趣的书籍，你就翻两页发现没有那么喜欢我就放弃了也不是不行，可能以后你会再把它捡起来再看。
0: 就我们之前读书日那一天聊到那个话题，有的时候读书真的要挑自己喜欢感兴趣的读，
1: 对，
0: 不然有的时候很枯燥，就读书目的真的是要因自己喜好来投自己的所好，而不是说别人在读什么你就去读什么，
1: 我就要怎么怎么样，
0: 你未必读得进，你也未必能吸收，最后这个书你买回来了你也未必能看它，
1: 对，
0: 或者说能吸收什么内容。
1: 所以当时我有一段时间我跟我一个大学同学会交流最近看什么书哈，我说我比较喜欢买一些实体的书，会比较有感觉，看得进去，他说我建议你这样，我给你分享几部书，你先去
0: 电子书
1: 微信读书
0: 看看，
1: 对，你先看一下电子书，你能不能看进，你能看进去你再买实体书，不然会有点浪费。
0: 哎，
1: 我觉得这个还挺中肯的哈。
0: 是的，
1: 就你可以先尝试电子书看一下，电子书你翻个几页你都不感兴趣，那其实这个实体书也没什么必要了，是不是？
0: 对。你有没有哪些过度准备最后
1: 遗憾
0: 搁浅的？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
1: 对，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留言，进行互动分享。
0: 哎呦，这个听到我们在说读书这个话题，随心而动，他说。就拿读书来说，书是一捆一捆的买，实际上真正读完的都不好意思说准备去哪个公园玩，各种查路线介绍，准备装备，然后查着查着饿了就吃饭吧，等吃完饭睡一觉再去状态更好，结果是一觉醒来天都黑了，就想要做的事情他说脑子里可以准备一个晚上，
1: 对，
0: 早上打开手机看几点了，结果开始刷手机，等到胳膊酸痛时想想还是算了吧，继续

0: 把之前没有看完的短剧看完。嗯，就准备的时间越长，成功概率越低，很多事情的决定就是脑子里一闪而过。
1: 所以有的时候你要有个人跟你一起，你就会想着，哎，我今天要去哪里玩，他跟我一起，我就不会轻易的去放弃。是
0: 我很喜欢行动力很强的朋友。
1: 对，就说干我们就干，有的时候惰性一来你就忘了。
0: 就比如说我们去哪里玩，立马就订票。
1: 对，立马，你不要只是说说而已哦。
0: 对，
1: 是
0: 赶紧把票订下来。
1: 对，先订票，先订酒店，我看你怎么说。
0: 身边有很多朋友是要被推着走的。
1: 你跟小闹这种就一定要这样，不然他可能他会怕麻烦。哎，算了算了，人好多啊，算了算了，我觉得也没什么意思，也可能就没有去成了，是不是？
0: 哎，你们两个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风向。你是很坚定的执行力派，
1: 就如果我确定要做，我一定要 push 他，我就一定要像刚刚所说订好票订好酒店。
0: 对， 对， 对，
1: 对，然后就要去，然后他可能就哎呀算了算了算了，
0: 就怕麻烦，放弃很多事情。
1: 对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你确实脑海里计划了以后，你要立刻写那个攻略哈，因为我觉得其实写攻略的过程当中
0: 很治愈，
1: 你也在期待这个旅程。
0: 对，
1: 就也在准备它。然后呢订酒店怎么怎么样，就一步一步的在按照你的攻略去走嘛。去完成它。
0: 对，就是如果你是那种执行力偏弱的朋友，那你身边很需要这样一个很强感的人，他推着你去做这件事情。
1: 对
0: 啊，来看到欧阳，他说没有的没有的，但凡准备的东西都要去执行，
1: 执行很强，
0: 不然花那么多心思跟心血做攻略做方案，岂不是白白浪费？我也这么觉得。
1: 是的，欧阳也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哈。
0: 对，他说你们是健身卡转卖，我是健身卡发挥到极致，两年的卡活生生用了三年，
1: 太厉害了，
0: 没事还帮健身房宣传参加活动，他们就给他加周期。哇，
1: 可以，
0: 现在有点麻烦，就今年的减肥计划还没有开始行动。
1: 没事，按照你的这个行动力哈，今天就开始哈。通过我们这个话题给你一点灵感啊。还有减肥也是，很多人他可能减肥前像刚刚所说的我要运动，我把装备先买齐，
0: 对，
1: 然后我要吃减脂餐，我一日三餐我吃什么，还有什么以前很流行的能量棒全部都准备好。
0: 对，
1: 然后减肥第一天啊，不行不行不行，好累啊，好饿呀、啊，然后就直接破功哈。
0: 减肥第一天永远，因为之前有个拍视频嘛，减肥第一天然后拍视频，第二天拍也是减肥第一天，第三天也是减肥第一天，
1: 永远在第一天，
0: 永远在第一天。
1: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像减肥这种行动力需要很强行动力的，它不适合过度准备。还有运动也是，以前我也会我要跑步了，我先买一双我觉得很酷的跑步鞋，很舒服的跑步鞋啊，这样对对对脚好，对膝盖好。其实我这种业余的根本就用不着什么对膝盖好的这样
0: 的
1: 鞋，
0: 装备
1: 我用不上这么专业的装备，就是一个业余的，所以我就会让自己，那我就先跑起来先试一试。如果说你坚持了几天了，哎，你再陆续给自己入装备吗？
0: 我真的很想改天跟大家聊一聊，就体育很差和体育很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1: 哎，
0: 我们两个就体育很差代表，
1: 就我真的完全不想动。
0: 我去年一整年的这个减肥的时间，大家其实有看到我的变化啊。我其实也有准备运动，就包括报私教课，然后准备一些健身的各种装备这些。但我发现其实健身跟最后控制饮食，就是减少摄入的这个方法，对于我来说可能会更加适合。
1: 就我跟你都属于我们不想运动，所以就少吃点吧。
0: 少吃点，对。我们选择方式就是，还有就是如果基数比较大的朋友不建议一开始就开始运动。
1: 对，
0: 因为你本身的那个基数比较大的话呢，就是你食量也很大。
1: 对，
0: 那你运动很不是说伤不伤膝盖了，确实很容易受伤。
1: 对对对，
0: 因为基数太大，所以就尽可能的我们先控制饮食。然后到了一定程度，比如说你想要增肌啊，或者说塑形，你再去撸铁，
1: 就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0: 对，当然像欧阳这种就是比如说他体育真很好啊，他
1: 有基础
0: 运动啊，有基础这种就很好啦。那我们这种基础很差，减肥就不要立马去运动了。因为你又坚持不下来，钱又花了，
1: 就先别办卡哈，先别一股脑去办卡。好，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哈，有没有哪一些是你准备了很充分，最后却搁浅的一些事情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互动分享。
2: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